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很高兴能够通过电波再次和大家相见。那么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天气呢也有一个一定的降温，所以说如果周末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添衣保暖，以及我们的带好雨具，尤其是带老人或者小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好的，下面就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就开启周末版的音乐时间，稍后见。

0: 我喜欢晴天，因为晒太阳的感觉很好。
1: 我喜欢雪天，因为可以打雪仗。
2: 我喜欢阴天，因为可以睡懒觉。
3: 晴天、阴天、雨天、雪天，我都喜欢。
4: 好的，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全盟短期的天气情况。在未来两天呢，我盟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偏东风4-5级，其余地区偏南风5-6级，短时7级。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西南转西北风5-6级，南部地区偏西风4-5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中雨，最高气温19度。巴彦胡说镇小雨2-17度。巴利乌里亚斯泰镇小雨2-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4-14度。比利古台镇中雨7-20度。满都拉图镇中雨9-17度。二连浩特市中雨9-17度。三汉塔拉镇中雨11-21度。新堡拉格镇中雨10-20度。米安图镇中雨9-20度。宝昌镇中雨9-19度，上都镇中雨10-20度，多诺诺尔镇中雨10-20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的天气是中雨7-19度，舒适度指数呢是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大部路段有中雨，局地大雨，路面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下面呢就让我们开启周末版的音乐行程。
5: 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6: 喂喂，你好。
5: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土壁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梭梭根茎的踪迹。的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1: 姐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2: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1: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

0: 清晨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周末特别节目，那么也是希望在周末的行程当中呢，会以更轻松的方式陪伴着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今天呢也是持续在降雨，所以呢也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雨天路滑，那么我们在十字路口啊或者人多的一些地方，一定要提前刹车，保持好车距，稳驾慢行。那么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的白马非马。这首歌曲呢是他2009年独立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了城市夜晚街头的一种景象展开了一个叙事，比如说他会借着一些孤单的歌与背景一样的一些隐喻，那么也是表述在他在世俗认同和自我表达之间的一个矛盾的关系。在歌词上呢也是运用了形而上的逻辑思辨，搭配着钢琴伴奏和几乎清唱的演绎的方式，也是在传递出了一种喧嚣中的疏离感。一起来感受许嵩的白马非马。

0: 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 到账125元
2: 呀，还真到账了呀！
3: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2: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0: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3: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4: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5: 咯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哩咯哩咯隆。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9: 喂，你好。
8: 心静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行程就要先到这里了，稍后是广告以及音乐的放送时间，让我们相约在下一个时段，不见不散。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继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我再冷却那么炙热，这个雨呢是好像是越下越大了啊，那么也没关系，也不要影响我们周末的美好的心情。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可以关注我们西蒙柔媒聆听的公众号，把您的周末的活动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看看我在下班之后来参考一下大家的这个周末出行，看看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来参与一下。因为周末嘛，毕竟还是要和好朋友们，或者说和享受一个独处的过程，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哈，我更喜欢和好朋友们在一起。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大雨，看看谁会来找我玩。好的，那么也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驾驶员朋友们，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保持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98221395。好的，稍后呢马上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来看看我们的天气有没有有所改善呢。
1: 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我喜欢晴天，因为晒太阳的感觉很好。
2: 我喜欢雪天，因为可以打雪仗。
3: 我喜欢阴天，因为可以睡懒觉。
1: 晴天、阴天、雨天、雪天，我都喜欢。
0: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在未来几天呢，我盟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是偏东风4-5级，其余地区是偏南风5-6级，短时7级。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是西南转西北风5-6级，南部地区是偏西风4-5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中雨7-19度，巴彦胡硕镇小雨2-17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2-1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4-14度，别利古台镇中雨7-20度，满都拉图镇中雨9-17度，二连浩特市中雨9-17度，萨哈塔拉镇中雨11-21度，新堡拉格镇中雨10-20度，明安图镇中雨9-20度，宝昌镇中雨9-19度，圣都镇中雨10-20度，多诺尔镇中雨10-20度，锡林浩特市中雨7-19度，舒适度指数是0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大部路段有中雨，局地是大雨，路面呢也是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呢为大家放送到的是广播剧《风展红旗入画》的1-2集。

0: 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儿。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
0: 的。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啊？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

0: 后天
1: 是 girls shy，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0: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0: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你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习俗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奇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它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未定啊，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牧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亚。
0: 你好啊，苏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

0: 信了。啊，
1: 真不敢相信，
2: 董书记给咱们回信了。
3: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4: 哎，太好了，
5: 很好。
6: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您看谁来了？
1: 오지마아지三百노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别气。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啊。你说呢，额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5: 哎呀，糟了，这是走到哪儿了？有人吗？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

0: 让骆驼自己跑。
1: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2: 我这是到了哪儿？
1: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2: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3: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米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了。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乌兰诺奇，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格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起
4: 来吧。回来，宝贝。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6: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吉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7: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7: 路上吃，路上吃。
8: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7: 不要了，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8: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9: 再见，
10: 再回来，
9: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1: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2: 再见，
3: 再见，
2: 再黑一晚呗。
4: 齐齐哥，你等等我。
5: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
6: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4: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6: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4: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6: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4: 上来了，
5: 上来了，
6: 上来了，
7: 上来了，
8: 上来了，
9: 上来了，
10: 哎，
11: 上来了，
12: 上来了，
13: 上来了，
14: 上来了，
15: 上来了，
16: 上来了，上来了，
17: 好了好了，
18: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9: 来，
18: 底下也越来越窄，
19: 退，
18: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8: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8: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9: 顶住，
18: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9: 你把稳了，
18: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9: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8: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9: 你把稳了，
11: 哎，慢点，
13: 慢点，慢点，
18: 慢点，
1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8: 哎，再放，
19: 哎，别着急，慢点，
14: 再来一下，
19: 哎，哎。绳子卡劲
14: 了，
19: 哎，慢点，慢点，
14: 再慢点，
19: 再慢点，
14: 一筐
19: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8: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啊，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马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

0: 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1: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提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0: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2: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1: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0: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地看演出了。
3: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0: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踢小牛犊吧。

0: 陈爸，看呀，天平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牧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牧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牧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牧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

0: 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1: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0: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1: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0: 洗手？
1: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0: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1: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妈呀，好痛，好痛啊！
0: 好疼啊！
1: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
0: 好疼！
1: 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2: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听诊器给我。
1: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2: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0: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2: 那就得打针了。
0: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2: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0: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3: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4: 额吉，脸盆呢？
5: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3: 你找脸盆干啥？
4: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5: 为啥呀？
4: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6: 这就叫立竿见影。
7: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8: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7: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8: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7: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8: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7: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8: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7: 谢谢爸爸。

0: 当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俪、张璐。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北京时间10点整。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北京时间的10点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6.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周末版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肖颖，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的时间是不是从10点钟才算是开启？那么还是要提醒各位呢，外面的还是在下小雨当中，那出行时一定要带好雨具，然后多穿一件外套啊，做好我们这个天衣保暖的工作。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

0: 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1: Let's go！
0: 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2: 那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乌中牧沁旗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云特左旗的大部、二连浩特、苏云特右旗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是有小雨，偏南转偏西风五六级，短时七级。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渐晴，东北部地区是西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是西北风四五级。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雨9到19度，巴彦胡硕镇小雨5到14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7到1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6到16度，比利古台镇小雨7到19度，满都拉图镇中雨7到19度，二连浩特市中雨6到18度，塞汉塔拉镇小雨8到20度，新堡拉格镇小雨9到21度，米安图镇小雨8到20度，宝昌镇小雨8到19度，上都镇小雨10到20度，多诺诺尔镇小雨10到2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雨9到1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 S312G331 东中庆旗以西路段， G209S222 北部路段， G303 锡林浩特以西路段是有中雨的光顾，其余的路段呢是有小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了。稍后为大家继续放送到的是风展红旗如画的第三集和第四集。

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起了。记住，打印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3: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4: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三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4: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儿，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4: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4: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啦，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4: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5: 请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纳，
2: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3: 哎呦，
4: 这谁呀？
5: 谁不出来？
3: 认不出来？哎呀，
2: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2: 我是塔纳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6: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纳。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2: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7: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纳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塔娜。
3: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奇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虎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嗯，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嗯，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新都，小奥大哥，吉吉哥，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聪明，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太棒了，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别忘记这个马头后，马头熊拉的多。
8: 是啊，
9: 真棒，太棒了。
10: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3: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3: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5: 哈斯姐，来客人了。
6: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7: 早上好。
6: 谁弄大姐来了。
7: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6: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8: 你好啊，大姐。
6: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7: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8: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
8: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6: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7: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4: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西雷霍塔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白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奇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顿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纳、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里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怎么样，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我们带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4: 慢点包，慢点包。
5: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4: 我来了，
6: 我也包，我会。
7: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5: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6: 不，
5: 这交给我们了。
8: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6: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7: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9: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哎，这是什么？
1: 吃饺子喽！哇哦，饺子好吃吗？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0: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2: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1: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 剃头、修收音机、剪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燕、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3: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4: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儿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青染，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苏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谢谢，
3: 再见，李思秋，演出成功，李老师，现在有个好消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吉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啦、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琦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斌、于立波、李恒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净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

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汽车

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那么这会儿是不是雨也停了？那么大家这个出行呢，还是一定要注意我们比如说在出行的时候要多穿一件外套，然后带好雨具，谨防它稍后再下雨。那么最近的天气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锡林浩特的北部、东中沁旗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运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苏运特右旗北部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是有小雨，偏南转偏西风五六级，短时七级。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渐晴，东北部地区是西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是西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雨9到19度，巴彦胡说镇小雨5到14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7到1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6到16度，比利古台镇小雨7到19度，满都拉图镇中雨7到19度，奥林浩特市中雨6到18度，塞罕塔拉镇小雨8到20度，新保拉格镇小雨9到21度，米安图镇小雨8到20度，宝昌镇小雨8到19度，商都镇小雨10到20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0到20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多云为主，其中 S312、G331东中沁旗以西路段、G209、S222北部路段、G303锡林浩特以西路段有中雨，其路段有小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这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了，也希

0: 希望能够为大家的周末出行送去一份安全保障。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时政新闻。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0: 好的，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一至四月，全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8.8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额18.7亿元，同比增长67.4%，表现亮眼；进口额20.1亿元，同比下降6.7%。为了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日前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发布致全盟涉考校外培训机构的通知书。5月15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业教育活动周及职业教育宣传月在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5月31日。职教中心将通过丰富多元、亮点纷呈的系列活动，搭建育人成果展示平台，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浓厚氛围，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与办学的影响力，为地方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根据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5月14日，二连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4.17%，较去年提前4天突破100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日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保全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实现实体化运行。中心将切实解决群众诉讼中胜诉难回款、恶意延拖诉讼、财产被转移隐匿等极难筹判问题，着力破解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实困境。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5月15日发布公告，按照2026年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安排，在参加2025年10月25日分类笔试联考的考生范围内，使用首批空余招聘计划开展一加 N 补充招聘工作。本次拟补充招聘工作人员1519名。2026年乌审旗草原村马超级联赛内蒙古自第五届走马大赛即将开赛，比赛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至5月21日，比赛地点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

5月15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5月15日，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只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只降3000元，两款机型至高可享12期分期免息。5月15日零点，苹果手机官宣呢是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可叠加使用以旧换新优惠。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则资讯。国际乒联14日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担当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新一届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10位委员参会。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0: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3: 喂，你好。
2: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个里个龙，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全降解，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得到。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那每一天呢，不论是周末还是我们的工作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平凡，但是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闪闪发光的一天。那么也想用这首歌曲呢，结束我们今天的你好周末的全部节目行程，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那么我是肖莹，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希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

0: 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浩子市两家本土企业通过蒙字标认证，为锡林郭勒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走一线改文风，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中蒙边境上的羊绒新丝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阿巴嘎旗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近日，锡林浩特市两家本土企业，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成功通过蒙字标认证，为锡林郭勒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包小虎、方明报道。
4: 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专注于马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企业具备多项技术优势，其中采用低温杀菌工艺，在保留营养与活性的同时延长了保质期，解决了传统酸马奶远距离运输问题。其产品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目前年产量达300吨，年销售收入突破1200万元。这次获得蒙字标认证，也是通过从土壤、鲜奶到成品的全流程严格考核。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银锁：
5: 蒙字标产品的认证呢，可以说是品质的认证，品牌的标识，可以促进锡林郭勒马奶区域公共品牌呢走向全国千家万户，也可以带动我们本地区的马产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一个起点，也是带动锡林郭勒马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起点。
4: 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是锡林郭勒烧酒传统酿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企业全线产品均为优级，草原五处系列曾入选物以稀为贵西蒙好物，如今再添蒙字标认证，为企业品质再添权威背书。内蒙古西蒙酒业有限公司杜凯：
6: 我们借助蒙字标的这种东风，把我们的质量进行全部的提升，就是说把我们的全品都达到成优质产品这种优质酒的一个标准，对内呢就是说我们强抓质量，对外呢我们加大宣传力度，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这个自治区的优质产品。
4: 蒙字标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打造的优质农畜产品品牌标识，这次两家企业成功获证，是锡林浩特市推进蒙字标培育工作的成果，也是本土特色产业迈向品牌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一步。越来越多的草原优质产品正借助蒙字标这一金字招牌走向全国市场，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走一线改文风。
2: 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是我国对蒙古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边境贸易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羊绒店经营者阿拉坦七七格依托边民护士贸易政策红利，实现了从传统边贸小商户到借力政策畅通销路大买卖的成功转型。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江能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7: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高一诺羊绒品牌集合店，顾客络绎不绝，货架上摆满了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花色各异，手感柔软。店主阿拉坦七七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机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2015年，阿拉坦七七格在二连浩特市开了第一家店，但是从蒙古国进货成了他最头疼的事。他的店规模不大，进货频次高，资金周转是个难题。2017年，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正式封关运营，为阿拉坦七七格这样的边民商户提供了一条便捷实惠的进货渠道。阿拉坦七七格：
8: 二连边民能享受8000块钱的免税额度啊，通过这个模式来说，我们利用边民护士贸易区这个平台呢，我们大大降低了一个关税，大概是省了10到15个点。
7: 凭借这个政策，他开始少量多批次进货，库存压力小了，手里的现金流也活了，店里的货架慢慢丰富起来，从最初两三种围巾到几十种产品，生意好了，他的第二家店也随之开业。后来阿拉坦奇基格还做起了线上销售，两家店线上线下经营一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多万元。阿拉坦奇基格货架上的变化背后是整个护士贸易区的升级，从最初护士贸易区的商品种类单一，到如今扩展至15个国家的400多种商品，种类涉及粮油食品、纺织、化工、医药等多个品种。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的核心平台，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持续深化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让冻马肉、山羊绒、蒙古袍、民族地毯这些特色商品走进了国内市场，带火了边境上的生意。截至2025年，二连浩特口岸边民护士贸易额已突破8亿元，其中落地加工商品占到了95%以上。今年随着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护士贸易区将迎来新机遇，阿拉坦奇奇格也有了新的打算。阿拉坦奇奇格
8: 就是下一步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三国，然后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阿巴嘎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把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让农牧区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9: 走进阿巴嘎奇伊和高乐苏木幼儿园，崭新的教学楼，平整的塑胶场地，教学环境温馨整洁，孩子们清脆的笑声让这里充满生机，学生家长齐力格尔。
10: 以前得送孩子们去七里上学，现在方便多了，在伊和高乐苏木里有幼儿园了，老师们的教育也挺好。
9: 教学楼内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摆放着崭新的课桌椅和丰富的绘本玩具，幼儿园严格按照国家学前教育标准办学，室外有专门的体育活动场地开展体育课，室内全面开设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课程，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促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阿巴嘎奇伊和高乐苏木幼儿园教师俄日木吉勒：
11: 室内是美术、语言、社会之类的活动，室外呢有体能循环、足球或者是篮球，幼儿园是条件越来越好。
9: 据了解，为补齐基层学前教育短板，这几年阿巴嘎奇投入专项资金在4个苏木镇新建幼儿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2: 西蒙荣媒综合消息。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连日来，锡林郭勒盟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优良家风，传递家庭文明。5月14号，弘扬家国情，共筑团结心，全盟最美家庭爱心妈妈故事分享会在松特左旗举办，来自全盟各旗县的200多名代表参观了非遗展厅和国家的孩子主题展馆。分享会上，最美家庭代表和爱心妈妈团队讲述了各自的家风故事和结对关爱困境儿童的感人事迹，现场发布了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并颁发证书。在 TYPE 四旗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现场开展了家风建设解读、安全防护知识普及，还邀请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故事，并组织亲子活动。自治区最美家庭代表叶满刚：
12: 最美家庭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们会继续传承中老爱幼、和睦邻里的家风。
1: 西蒙荣媒记者陈雪、史孟超报道。5月1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教育宣传月在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启动，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结合锡林郭勒盟产业特色，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7项主题活动，进一步开展职业教育宣传，展示职业教育成果。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崔文雅：
13: 活动时间从5月15日呢持续到我们的5月30日，我校将通过丰富的

0: 元亮点分成的系列活动，搭建育人成果的展示平台，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浓厚氛围。
1: 新网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5月15号是第33个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锡林郭勒盟、锡林浩德市两级多家单位共同举办以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补碘知识，讲解碘缺乏的危害以及科学补碘的重要性。
2: 5月15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激情开赛，锡林郭勒盟代表队派出23名球员参加比赛。新盟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3: 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均通过各旗县选拔赛选出。赛前，教练组对球员们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训，训练球员们的技术、技能和战术。锡林郭勒队球员钟尼勒：
4: 我是第二次参加蒙超联赛，我是想延续去年的发挥，把这个成绩往上再提一提，在比赛中打出我们的配合。
3: 为了以更好的状态参赛，队员们赛前还前往北京向优秀球队学习，针对短板进行提升训练。今年锡林郭勒队将目标定为进入四强，队员们将精诚协作，在球场上共同挥洒汗水，点燃激情与梦想的火花。锡林郭勒队主教练保恩夫：
5: 我们蒙超比赛之前也是做了一些训练，也是针对这些比赛啊，队伍制定了一些训练计划，还有战术打法。然后我相信这次比赛会给球迷啊，还有观众们展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新盟融媒记者齐岩、武承泽报道。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5月15号至17号，锡林郭勒盟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将有效改善土壤伤情，缓解区域干旱，助力农业生产。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监测预报，自5月15号早晨，全盟开始迎来降雨天气。截止当日下午2点，全盟大部地区出现 0.1 至 6.4 毫米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镶黄集巴音塔拉镇。锡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6: 预计呢，今天午后至17号的上午呢，降水的仍将持续。像乌拉盖、东乌旗东部，还有西乌旗的东部呢，有6到9毫米这样的小雨；其余地区呢，都会有10到24毫米这样的中雨。局地我们还考虑有25毫米以上的这样的大雨。
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降雨期间需重点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做好安全防护。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二联浩特运营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二联浩特口岸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出关键性一步。
1: 郑南旗通过实施生态治理加以工代赈模式，规模化应用机械治沙等技术手段，有效提高沙地治理效率，扩大治沙面积，持续打好浑善达可沙地歼灭战。
2: 目前 ,TYPE 四旗已集聚种薯生产企业14家，种薯种植面积达5.6万亩，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
1: 近日，东部沁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飞镖三轮、四轮老年代步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违法上路车辆。民警同步开展宣传引导，提醒群众自觉抵制违规车辆。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盟融媒客户端。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20集。布里斯和萨科奇到了迪拜，坐上出租汽车，两个人从机场向市区行驶。这位和阿拉伯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同名的司机先生，真的学识也是不逊的。他告诉布里斯，
3: 我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国家，各酋长国经济基本独立，各自执行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有自己的海关系统、工商会和民航管理局等。
1: 布里斯琢磨着问道，
3: 那这样你们的总统不就没事可管了？
1: 那司机补充说道，
3: 联邦最高委员会由七个酋长国的酋长组成，国内外重大的政策问题都由这个委员会讨论决定，总统和副总统从最高委员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总统兼任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1: 布里斯听了之后明白了，
3: 哦，联邦建立后各个酋长国还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政治、经济、司法、行政和对外交往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权。
1: 汽车把布里斯和萨科奇送到商业区的一个旅馆，刚下车就尝到了迪拜夏季的炎热，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几乎能把人给蒸熟了。两个人办好了住宿，就急急忙忙地跑回房间冲了一澡。吃完午餐，布里斯安排下午到当地的警局去。
3: 现在先要求当地的警察局协助咱们调查。
1: 两个人来到迪拜警察局，院子里摆着一片绿白相间的车辆，萨克奇立刻就惊呆了。
3: 哦，这些车在欧洲都是那些阔佬才有的，都是名牌啊，难道这是他们办案没收的走私车？
1: 布里斯也不明白，可是那明显的标着绿白相间的颜色分明都是警车。布里斯惊叹地说道，
3: 真的都是名牌，名牌车啊。
1: 布里斯领着见习警察萨科奇绕着那些车转了好几圈，虽然热得浑身都湿透了，可还是舍不得离开。要知道这里的各种高档品牌比汽车博览会上还全呢。超级富有的阿联酋迪拜警方，他们的巡逻车都是顶级豪车，包括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宾利、法拉利、雪佛兰，时速都是超过300公里的，可是外观都已经喷上了白绿两色，这是迪拜警方统一的配色。萨格奇就像是傻了一样，
3: 啊，在法国我们的警车最好的就是雷诺了，排量还都是1.8以下的，他们也太奢侈了吧。
1: 经过门卫通报，他 他们两人见到了那位迪拜警察局局长，寒暄之中自然又提起他们的警车。这位局长很认真地说，
3: 在阿联酋平均一天就有一个人死于车祸，都是由于超速或者开车接打电话还有不系安全带造成的。于是在2013年初，迪拜政府就采取措施，通过为警察配备豪车来重建马路秩序。迪拜的警方也用普通车辆，去年一共进口了几十辆起亚，都是供警方的首长专用的。可是在迪拜警察上路用的却都是超级豪华车，超过100万美金的豪车并不新鲜。尽管有人认为警察没有必要配备如此昂贵的世界名车，但是迪拜为警察配备这些豪车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公务。
1: 这番话真的不得不让布里斯和萨科奇两个人哑口无言。布里斯随后就把国际刑警要求协助调查的函件向那位警察局长出示了，并提出前来要办的事情。
4: 啊，局长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下迪拜王室成员的情况？
1: 那位警察局长立刻就警惕地回答，
3: 哦，对不起了布里斯警官，我们的王室成员是尊贵的家族，要是没有明确的证据是完全不可触碰的。
1: 布里斯连忙解释说，
4: 啊，误会了局长先生，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叫做阿麦德王子的人，据说是在阿联酋迪拜这里居住。
1: 局长盯着布里斯的证件停顿了一下说，
3: 好吧布里斯警官，这件事我要向部长报告，明天再答复你好吗？
1: 于是约好第二天再来，然后布里斯和萨科奇就告辞了。两个人出来之后到警察局院子里，在那一片豪车的身边又绕了两圈，这才依依不舍地顶着酷暑回到旅馆。回到房间冲了一澡，身体终于凉爽了。布里斯躺在床上想，
4: 不能把下午的时间白白地浪费了，我们应该分别地了解一下这个阿麦德王子，让萨科奇在旅馆里找5个当地人，这样的数字分析起来才准确。我呢，就到大街上随机地询问一下。
1: 和萨科奇分手之后，布里斯从旅馆借了一把遮阳伞，举着它向商业区那些繁华街道走去。来到迪拜街道上，布里斯立刻就有了一种感觉，
4: 把迪拜描绘成时装之都也绝不是一种异想天开。在这里你所看到的服装绝不比罗马、巴黎和伦敦那些欧洲的城市逊色。
1: 让布里斯有这样感觉的原因，不是说迪拜的服装引领了世界潮流，而是迪拜大街上的服装五颜六色，实在是太有特点了。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睛不够用，因为迎面而来的就是好多种迥然不同的服装风格。你看这么热的天气，穿的最多那绝对是本地人，也就是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

0: 们从头遮到脚，身着落地长袍。那些阿拉伯女士们手上还戴着黑色的丝网手套，把自己蒙得只剩下一双眼睛露在外面。而那些又高又胖的非洲大妈们喜欢露着黑亮的皮肤，穿得花花绿绿飘然而过。巴基斯坦人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他们男人穿的长袍直到膝盖以下，与阿拉伯人的长袍稍有不同。来自印度北部信奉锡克教的男人们就用布把头包得很大，他们不剪发不剃须，头发放在包头布里面，胡须也编成小辫儿拉上去塞到头部里。布里斯就这样边走边看边打听着，就到了德拉南福路，这里有着明显的标志唐人街，这是中国人聚居的区域。中国妇女都穿着旗袍，一副美丽鲜明的中国风格，而与众不同的也是穿得最性感的，就是欧美人。迪拜的六月气温保持在38摄氏度左右，根本不适合在街上散步。可是那些来自欧美国家的金发女人偏偏就穿着吊带衫和热裤走在大街上，展示着自己被晒成古铜色的胴体。那些严谨的穆斯林可能由于他们总是这样，也都习以为常了。走了一个街区，身上的汗衫又被汗浸透了，布里斯只好在繁华的商业街找了一个咖啡店坐下，他享受着冷气，隔着玻璃去看路上那些光彩夺目的行人，欣赏着这里独特的服装展示。这时一个印度小伙子走过来，小心地问：
1: 哦，先生，请问您要点什么？
0: 布里斯点了一杯拿铁，然后问了他一句：
1: 请问迪拜有一位阿麦德王子，您知道吗？
0: 他注视着布里斯，然后摇了摇头说：
1: 哦，我不知道，您可以去问问老板。
0: 吧台里的老板是个当地人，他走到布里斯的桌旁问道：
1: 您有什么疑问吗？
0: 当这位老板知道布里斯要了解的人，他大笑着说：
2: 哦，您说的名字绝对不是王室里的人，不过您真的想要了解的话，就问一下那个角落里坐着的先生，他是阿布扎比阿联酋大学最有名气的法学教授，人家懂的东西可是太多了。
0: 布里斯看到咖啡馆的角落里有一位学者模样的人，花白的头发，戴着眼镜，正在悠闲地喝着咖啡，看着一本书。布里斯端着自己的杯子走到那位教授桌子的旁边，非常礼貌地说：
1: 请问我在这儿坐下不会影响您吧？
0: 那位教授笑眯眯地看着布里斯说：
1: 随您方便。
0: 布里斯在他旁边的小桌子坐了下来，他开门见山地向教授询问起自己的问题。
1: 教授先生，我想请教您，迪拜王室有一位叫阿麦德王子的吗？或者是七个酋长国的王室里哪个王子是这个名字？
0: 到底是教授大概对这种唐突问话经历得多了，他笑了笑说：
1: 哈哈，您坐过来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吗？
0: 布里斯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1: 啊，是的，您别见笑，就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0: 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布里斯：
1: 我叫阿勒夫，您呢？
0: 布里斯干脆利索地说道：
1: 布里斯，国际刑警，华裔法国人，布里斯叶赫。
0: 教授点了点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奇。
1: 有什么问题就说吧。啊，我在寻找一位叫阿麦德的王子，据说是迪拜人。他的年龄

0: 说法和那位司机一样，可是教授就是教授。接着他又告诉布里斯很多规矩。
1: 对于国王家族，在他们的称呼前面要有一个王室成员的赘语，然后才有什么亲王公主的称呼。一般叫王子的时候都是特指国王的某个孩子，而单独称呼是不允许的，他本人也不会接受的。
0: 布里斯一下子明白了。
2: 哦，那你说单独称呼什么阿麦德王子，这种叫法就是不正规的，是民间俚语。
0: 教授点了点头说，
1: 没错，这就像一般人开玩笑或者是什么绰号，他也会某个有钱人的子女那种称呼的方式。
0: 这下子布里斯全明白了。为了不打扰教授，布里斯站起来向这位法学教授告辞，还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对他说，
2: 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
0: 从咖啡店出来，布里斯沿着街道向前走，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了一个海湾，那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游艇和游船。布里斯忽然想起了阿麦德王子的易卜拉欣号游艇，于是他来到港湾管理员的房子里，向一个戴着海员帽子的中年人询问道，
2: 请问您这里有一艘叫易卜拉欣的游船吗？
0: 那中年人把帽子向上推了推说，
1: 有啊，只是这艘船的主人意外的去世了，有一年多了，连港口的停泊费都还没交呢。我们已经向法官提交了申请，等着判决呢。
0: 布里斯赶紧提出要求，
2: 那我能上船看一下吗？
0: 那中年管理员看了看布里斯，不知道怎么发了善心，竟然答应了。
1: 好吧，跟我来。
0: 于是布里斯跟着他来到一个豪华游船的旁边，这是一艘荷兰生产的豪华游艇。布里斯心里想，
2: 这新的可是要1亿美元呢。
0: 管理员对布里斯说，
1: 现在就等法官判决呢，随后就会拍卖了。
0: 布里斯登上游艇，管理员拿钥匙打开门，布里斯进去一边看一边问，
2: 那位去世的船主人您见过他吗？
1: 没有，我们接到阿尔贝先生的死亡通知书。
0: 一听阿尔贝这个名字，还没等管理员把话说完，布里斯连忙问，
2: 什么？阿尔贝是那个法国人吗？
0: 管理员挠了挠后脑勺说，
1: 哦，好像是吧，听说他也是从一个当地富商的手里接过来的。
0: 布里斯仔细地注意这艘游船的状况，大概有70多米长，里面有贵宾室、书房、健身房、休闲室。管理员接着说，
1: 船主真可惜啊，这么好的船，那个甲板上还能起降直升机呢。
0: 看来有人打扫过船里，抽屉里什么都没有，不过在书架上叠放着船的旗帜。布里斯趁管理员不注意，把那面蓝色绸子做的旗帜掖到了自己的衣服里。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3: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3: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幻想交织。

0: 融合。
1: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回到旅馆，萨科奇正在等布里斯，他忙向布里斯报告。
3: 头，我连着问了五个人，有三个人不清楚。旅店经理明确地说，迪拜王室里没有叫阿麦特王子的王室成员呢，而且的议论王室成员表示强烈的不满呢。
2: 第二天，布里斯和萨科奇又赶去迪拜警察局，那位局长准时在办公室等着他们。局长拿着一张纸，上面打印着他们的正式答复。
3: 经过请示报告，现在对国际刑警的问题答复如下：在迪拜以及整个阿联酋七个酋长国所有王室成员里，没有您想了解的人。
2: 接着，那局长又拿出一个名单，上面标明了邻国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曼国境内的酋长王室成员。局长严肃地说，
3: 这个名单请您过目一下，没有您要寻找的名字和特征，请注意，这是不能带走也不能复印的，只是作为对您工作的支持而已。要知道，任何一个尊贵的国王和他的亲属的名誉都不能被无端的玷污。
2: 随后，布里斯和萨科奇告辞了局长，出到警察局外面的温度又高了起来。萨科奇擦着脸上的汗问道，
3: 哦，头，都21世纪了，他们怎么对王权还是这样的尊重呢？
2: 布里斯想了想回答道，
3: 好像应该这样解释，很多人明白上帝和芸芸众生中间必须有个传达者，国王就是上帝的使者，代表了真正的权威。就像我们法国，过去是国王，后来又是皇帝啊，就是拿破仑。再以后呢，就是民主选举的国家政体，人民还是要选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更强有力的政党领袖来代表国家管理人民自己一样。
2: 布里斯和萨科奇来迪拜后，现在调查算是有了结果。布里斯分析，
3: 通过咱们的调查，可以断定阿麦德并不是王室成员，很可能是某个人的绰号，对于他的调查只能到此为止。而那艘游艇伊布拉辛号确定是阿尔贝裁判的，可是人已经死亡了，这条线索也已经毫无用处了。
2: 布里斯和萨科奇第二天就返回了埃及的开罗，就在到达开罗内务部宾馆的门前，碰到了小组里的两个女警和他们奉命相随的证人艾哈迈德以

0: 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塞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0: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
2: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1: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6: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南昌七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沉淀着一个竹篮子，它看似普通，甚至已经有点破损，可是在它的背后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个篮子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游击队的一位秘密女交通员周兰所使用过的。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辗转突围到游山地区，而周兰所居住的棚坑就在游山脚底下。为人热情精明能干的他担任了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那时候周兰就是提着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给游击队员送饭送物资探敌情的。而且周兰这个名字也和这个篮子有着莫大的渊源。那是一年端午节，周兰冒着大雨提着满满的一篮粽子到他常去的那个茅棚给陈毅他们送去。陈毅看着眼前香喷喷的粽子，又看了被大雨淋湿衣裳的周兰，激动地说，大嫂，这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哦。周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笑着说，这话说的要不是为了我们这些穷苦百姓闹翻身，情愿请不到你们到这穷山坑里来呀。陈毅笑着问，那大嫂，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周兰嫂叹了一口气，唉，我自3岁被卖到这里做童养媳，大家都叫我三弟，你们也这么叫吧。陈毅风趣地说，闹革命嘛，男女平等，你该有个名字。对了，你天天给我们送饭，手里少不了一个篮子，就叫你周兰吧。从此游击队员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周兰嫂。那时候陈毅腿部负伤，伤口感染非常严重，山上阴冷潮湿，不利于伤口的恢复，于是周兰就把陈毅接到了家中，没有药品就亲自的上山采药熬成药水为陈毅熏洗伤口，然后再用草药外敷

0: 在屋后的一棵桐树下看书，钟兰在屋前洗衣服。突然他看到了一群国民党兵马上就到家门口了，情况万分紧急，现在去通知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他看到了屋前的一只猪，于是他急中生智，拿起石头砸向猪，边砸边斥骂道：你这只瘟猪崽，那么多兵来了还不赶快回家，看不把你打死。陈毅听到了，赶忙转移到深山林中去了，而国民党在周兰的家中什么也没捞着。到了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经过谈判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游击队得到这一消息，纷纷响应号召下山集结改编。陈毅走了，游击队员们走了，但在陈毅的心中永远也忘不掉那个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忘不掉那位朴实纯洁的农民革命大嫂周兰。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午，鸡场响如鼓，粮食丰足已三月，囊中存米清河煮，野菜或水煮，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80多年后的今天，在彭坑我们依然能看见周兰嫂为陈毅医治腿伤的那所旧屋，在深山树林里我们也还能看见周兰嫂提着篮子给游击队员送饭的那条小道，这些都成为了军民之间鱼水之情的最好见证。
1: 运动先驱，中共四川地区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他曾转战成渝建立党团组织，是中共四川省委的第一任书记兼军委书记。他与朱德、刘伯承共同领导的卢顺起义打响了南昌起义的前奏，他就是为了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杨岸桧。时间回到1927年的春天，英国军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炮轰南京城，造成2000多中国军民伤亡。南京事件发生后，远在重庆的社会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杨岸桧和重庆地委的负责人商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进一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消息传到了四川军阀刘湘的军营，就在大会召开前一天，刘湘派人给杨岸桧带信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的大炮已经脱了炮音，若能不去赴会，军座定有好处。面对威胁，杨岸桧毫无惧色，他坚定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反动派要杀我们，不取决于我们这个会开与不开，要革命就不怕牺牲，怕牺牲就不是共产党人。对于革命，杨岸桧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家庭，他又是一位温柔的丈夫，慈爱的父亲。3月31日凌晨，杨岸桧很早就起床了，他对妻子说，今天要召开市民大会，我得早点去。临出门前，他深情地抱着1岁半的女儿，又吻了吻睡在摇篮里的儿子，轻声地说，爸爸要走了，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们。短暂的不舍后，杨岸桧毅然向妻儿挥手道别，匆匆离去，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1927年3月31日上午，群众大会在打枪坝如期举行，重庆地委的全体成员和社会各界人士20000多人到会，大会即将开始。 突然会

场周围枪声四起，混在群众中间的暴徒大打出手，会场秩序顿时大乱。赶快组织群众冲出去！杨暗公大喊一声，跳下主席台。而此时，所有的入口都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敌人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扫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300余人当场死亡，伤者多达1000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戚南勋、陈达三、重庆地委组织部部长冉军先后牺牲。重庆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震惊全国的331大惨案。为了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惨案情况，杨暗公不顾危险，踏上前往武汉的轮船，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交出重庆地下党员的名单，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吐露半字。1927年4月6日，敌人将杨暗公押往浮屠关的刑场，杨暗公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壮烈的呼声在夜空中回响，敌人害怕了，慌忙中割掉他的舌头。没有舌头不能喊，杨暗公便用眼睛怒视，用双手怒指。敌人又残忍地挖去他的双眼，砍断他的双手，而杨暗公在寒风凛冽中依旧岿然不动。万恶的敌人对着他连开3枪，杨暗公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29岁。今天，当我们沿着山城的脊梁，经过打枪坝，走进浮屠关，追忆这位革命先烈时，耳边仿佛还回荡着92年前他那激昂的呐喊：“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杨暗公用他短暂的一生践行了他的人生格言，也实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誓言。

0: 是你鲜血。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儿。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
0: 的。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啊？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你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0: 跟同学玩去了。
1: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0: 还是妈妈理解我。
2: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0: 为什么呀？我不去。
2: 没商量，必须去。
0: 哎呦妈，
1: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2: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1: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0: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2: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0: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2: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0: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2: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0: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2: 决定了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0: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2: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0: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2: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0: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满三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
0: 好吧。哎，也没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美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苏书记好，
7: 苏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哎，太好了，
9: 你好。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贝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格吉，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吉，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旗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姐？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个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这么一路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地抱着驼峰爬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3: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旗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回来时回去的。

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牧旗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哥哥级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克基。
3: 德克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克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起来吧。
6: 哎，回来帮我抬。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8: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基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9: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9: 路上吃，路上吃。
10: 哎，这还有肉。

0: 太多了。
1: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2: 再见，
3: 再回来。
2: 再见，
4: 再见。
5: 牧民们真热情呀。
6: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旗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5: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7: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8: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5: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6: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5: 队长，你想说什么？
6: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5: 去看乌兰牧旗井。
6: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旗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旗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5: 琪琪哥，你等等我。
6: 哎，好。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力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

0: 王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4: 上来了，
5: 上来了，
6: 上来了，
7: 慢点，慢点，慢点，
8: 上来了，
9: 慢点，慢点，慢点，
10: 哎，正，
11: 嘎叉长
12: 上来了，
13: 哎，正
14: 了，
15: 哎呀，嘎叉长上来了，
16: 好了好了，
17: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8: 来，
17: 底下也越来越窄，
18: 退，
17: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7: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7: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8: 顶住，
17: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8: 你把稳了，
17: 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8: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7: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8: 你把稳了，
19: 哎，慢点，
20: 慢点，慢点，
17: 慢点，
19: 慢点，慢点，
17: 慢点，
19: 慢点，慢点，
17: 哎，再发，
18: 哎，别着急，慢点，
21: 再来一下，
18: 哎，哎，绳子卡
19: 劲
18: 了，哎，慢点，慢点，
19: 再慢点，
18: 再慢点，
19: 一筐
18: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7: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洗足器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涂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齐队长巴图同志。
1: 欢迎欢迎啊。
2: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0: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3: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4: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3: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5: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6: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6: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儿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吃小牛犊吧。

0: 尘暴，看呀，天平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嗯，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啊？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妈呀，好痛好痛啊！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
4: 好疼啊！
5: 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提振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跟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哈哈哈哈，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当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蕾中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 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场。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9999186479118441844。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的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9: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
1: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7: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北京时间的14:0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的节目行程当中呢，我将和美妙的旋律、精彩的电影片段和扣人心弦的广播剧一起陪大家来度过这惬意的周末时光。希望呢，这个午后我们的节目能为大家驱散一周的疲惫，带来一段温暖的、欢乐的旅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气象服务。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呢，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北部、东中近旗西部、阿布嘎旗大部、苏颖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苏颖特右旗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雨，偏南转偏西风五六级。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宁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有小雨，9至19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有小雨，5到14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代镇有小雨，7到14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格勒镇小雨，6到16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7到19度。尊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有中雨，7到19度。二连浩特市中雨，6到18度。尊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有小雨，8到20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雨，9到21度。正镶白旗米安图镇小雨，8到20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雨，8到19度。镇蓝旗上都镇有小雨，10到20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10到20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有小雨9到19度，贝子庙小雨9到19度，蒙古汉城小雨6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有小雨5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有小雨4到1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3到12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2到11度，泰布斯御马苑小雨7到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中雨6到18度，二连浩特市古门流景区有中雨5到17度，杜鲁湖景区小雨9到19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7到19度。

0: 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 S312 J331 东中近旗以西路段， J209 S222 北部路段， J303 锡林浩特以西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有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好的，我们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同来关注新闻资讯。一至四月全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8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额18.7亿元，同比增长67.4%，表现亮眼。进口额20.1亿元，同比下降6.7%。

继续来关注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日前，西蒙教育局发布至全盟涉考校外培训机构的告知书。5月15号，2026年西蒙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教育宣传月在锡林郭勒职业教育中心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

下面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据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5月14号，二连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4.17%，较去年提前4天突破100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日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保全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实体化运行。中心将切实解决群众诉讼中胜诉难回款、恶意拖延诉讼、财产被转移隐匿等极难筹判问题，着力破解赢了官司输了钱等现实困境。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初夏时节，乌拉盖管理区巴彦湖硕镇巴音湖迎来

0: 来了大批迁徙候鸟，成群水鸟栖息嬉戏，成为城镇中的一抹亮丽风景。良好的水域生态既为候鸟构筑了迁徙的一个驿站，也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生态福利，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节目行程当中，欢迎各位。
1: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在周末戴上耳机听几首安静的歌，上电影院看几部温情的电影，在周末手捧一本好书，带上一把躺椅慢慢摇晃，在树下选一个石桌，泡上一杯茶水，翱翔于书海，品书香，生活在周末。骑上自行车，行走于乡间小道，沐浴阳光，感受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拥抱，幸福而又安详。在周末，带上自己的伴侣，在一个安静的茶馆，细细品茶，相互依偎，时而相互对视，笑而不语，静静聆听各自的心跳声，尽情享受幸福的二人世界。在周末，打开收音机，聆听经典，畅聊生活，乐享周末。

0: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握紧你的方向盘，驰骋在只属于我的音乐海洋，每一秒都是崭新的。我的城市，我的路上好音乐。

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

0: 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4: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5: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8: 卫生健康从

0: 家开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 干杯！
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7: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8: 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7: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9: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0: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听过的音乐，听过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带给我们愉悦和享受。
2: 看过的电影。
3: 去年我丢了一只小羊羔，
4: 情况怎么样？
3: 爸爸一定要
4: 叫我到哪儿去找你？
5: 他叫什么？
6: 他叫金花。
7: 说的革命必将普及全世界。
8: 单地调，上下不。
2: 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不同的世界，激发各种情绪，丰富生活。
1: 读过的书籍，它能够汲取知识的养分，字里行间遇见更好的自己。影音时空，带您领略不一样的视听盛宴。声音的交织，编织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画面在眼前跳跃，感受影像与音乐的激情碰撞。欢迎来到

0: 找杜毅，杜鹃花的杜，坚毅的毅，他是我丈夫。
1: 阿拉丹为这杜毅的吧？
2: 什么？
1: 真的没有这个人。
3: 哇，我肚子饿了，带我去吃东西吧。
4: 子豪，
5: 哎妈，
4: 你在哪里呀？
5: 啊，我上次我一直在这儿吗？
4: 我不是让你等着我吗？
5: 啊，
4: 我念了你一辈子，想了你一辈子，欠了你一辈子。
5: 哎，
4: 你是谁呀？
5: 我不是思汉吗？您呐，又做梦了。
4: 梦能是真的吗？不是梦。
5: 哦，咱们喝点水。
6: 老太太，咱的报告出来了，你的身体非常的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我叫杜思汉，陪我去找他妹妹，他就是不去，说找也找不到。你看，说着说着，他妹妹就来了。分开多年，你也不记得你哥哥什么样子了。其实我跟你爸真是没有办法，我呢也恨我自己，我走了，你跟你哥哥好好的，好好的啊。
7: 思汉。
5: 哎呀，五爷，您帮我把门打开就可以了，不要再收拾了。
7: 你怎知道东西放哪儿啊？来来坐。你搬走以后啊，他三天两头的就翻出这些东西看，看着看着就发愣，该是想起以前的事儿吧。这都是你妈找你妹妹去的地方，你也不陪她去。
5: 当时太忙了。
7: 忙说多了就是借口。不知道老太太找你妹妹受了多少苦啊。我上次去看她，她还念念叨叨的说还要再去，现在就算你陪她，她也去不了了，不是？
8: 喂，小奶妹。
5: 哎，你好你好，我想找邓先锋先生说话。
9: 说起这封信呢，也有二三十年了。我记得当初我的确是帮你母亲找了一些线索。
5: 我在母亲的笔记里啊，看到当年我的妹妹是被送到了上海第三福利院。
9: 那几年的灾情啊太严重了，各地都没有粮食。妇联主席康大姐啊，把南方孤儿的问题向周总理做了汇报，总理批示不单要救济，更要救命。中央马上联络守在较轻的省份去支援，内蒙古自治区要求我们尽快派人去接收物资。
10: 主任，我在护士住过，我去。
11: 这事儿就交给邓先锋负责，马上出发。
12: 先锋同志，你好。
10: 你好。
12: 三百农，
10: 你好。
12: 你好。
13: 库存就剩这些了。
12: 我们这边的灾难也严重，草料不够，牛羊下不了奶，
14: 奶粉厂的情况也很紧张。
15: 哎，王主任
16: 啊，不用不用不用，
15: 正好都在。
16: 小邓同志，
17: 王秘书，
16: 自治区主席吴兰福同志有新的指示。他说，与其这样一趟趟把物资送往南方，不如直接把孩子接来内蒙古。毕竟这里地广人稀，牧区的妇女生产困难也是普遍情况。如果能把孩子们接来，不但可以分担南方各省的负担，未来还能增加我们的生产力。
15: 这样就太好了。
12: 无论我们有多难， 我们一定凑齐物资送去南方给孩子们解难。
16: 请告诉各福利院的同志，我们一定会把孩子们平安接来内蒙古。

0: 内蒙古主席乌兰夫同志啊，对我们提了个要求，要接一个，活一个，撞一个。
1: 应该就是这句话，在支撑我的老母亲，寻寻觅觅地度过了这么多年。
2: 他老人家还好吧？
1: 在收到您信的时候，他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0: 哦。
3: 爷爷。
0: 嗯。
3: 乌尼孟河是他吗？
0: 啊，对，是他是他。那，你看，他当年呀、啊、是内蒙古民政厅的干部，那些孤儿啊，就是他负责转运出去的。这是我最后找到的地址，也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你试试看吧。
4: 您是杜先生吗？我是德布的朋友，话说店里有点事儿，正往这儿赶着呢。我是开民宿的，给您安排在我那儿了。那个我们不是一个航班吗？我就蹭您的车了啊。
1: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行李。
4: 行行行。

0: 恶性肿瘤长在侧脑室，你不是偶尔会看不清吗？肿瘤要想在下视丘已经开始影响视觉神经了。
1: 能做手术吗？可以，但有风险。做了，能有多长时间？3到5年
0: 吧。不过会有各种并发症，比如失明、失忆。
1: 那我做不了。我这个老母亲，家里都没有任何人，
0: 这就比较棘手了。
1: 如果不做，还要多久？
0: 6到9个月吧。
2: 东哥，你身体可真好啊，自己走上来了。你把我的手机号存一下，我24小时保驾护航，让你心情愉快。
3: 我有你的手机号，是你不接吗？我跟你讲的了，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以后可不可以不迟到？
2: 可以可以。还有个好消息，你让我找的吴宁猛和有眉目了。
3: 有眉目？不是说已经找到了吗？
2: 你让我找哪位？以前在呼市，现在又回到牧区生活了。我让人去找了，您就放心吧。
3: 走吧，
2: 走吧，上车。

0: 手把肉，为什么叫手把肉？我们平常呀，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用刀割着吃。我们蒙古族认为呀，羊吃的草原上的五香草，所以用白水煮，味道很鲜美。
1: 哎呦，你们多吃一点啊！
0: 来来来，
2: 哥哥哥哥，他们在拉面条，快来快来吃！
1: 来了，真是不好意思，我这还有一点米。
0: 好，谢谢。
1: 会不会是写错地址了？他那么仔细的人，肯定不会做这种错事的。那你们怎么办啊？我倒是还行，就是怕这两个小的熬不住。你也别着急，今晚就在这里挤一挤，等明天再做打算吧。来，吃吧，吃饭了，
3: 吃饭了，吃饭了。
4: 他那吃剩饭了，又偷学呢。他又叫人回去接上呗，那我这下我能把车拉的。
5: 哎，背着我的外孙，挺可怜外孙，一路回家就是这路。
4: 哦，他那背着又三百呢，那顿马顿都是贵着些的。
6: 都弄出去了。
4: 这些资料都是60年和63年的全部资料。接受孤儿的姓名、年龄，还有身体状况，我都一一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这里边要是没有他，你恐怕也是很难找了。你妹妹有什么特征呢？
7: 我记起来了，当年我母亲把一条小毛巾塞到我妹妹的怀里。嗯，哎，这个女孩。可能就是他吧。
4: 我想起来了，这个小女孩不爱说话，去哪儿都手里抓着个毛巾。
5: 嗯 ，Tim Tim，
8: 那些往事，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那是我们联盟民政厅和卫生厅联手打的一场战役。
9: 哎，你是？
10: 哦，我是乌鲁木齐。
9: 哎呀，你们可来了。
10: 这位是陶亚同志，啊，
9: 谢谢谢谢，来来来，帮忙帮忙。
11: 好几个月了，别的孤儿院也一样，孩子们缺吃少喝，护理人员严重不足。
12: 再坚持一下啊，等我们把孩子接走，你们的压力就减轻了。
13: 大家仔细记一下这边的困难，到了内蒙古估计也一样。
14: 吃穿用必须得跟上，
15: 我们那边已经在建保育院，也开始采购被褥，
14: 在火车上准备一些棉衣，以防温差太大，千万别让孩子感冒了。
11: 衣服呢，我们这儿到了一批，你们带在路上。还有呢，孩子们严重的营养不良，有的都是带病上路，所以路上一定要有充足的药品。
12: 明白。时间紧急，我们赶紧总结一下，把这些问题发回内蒙古，通知他们做好准备。
5: 我们回到内蒙古马上召开大会，
8: 研究收养和领养孩子的方法。
5: 整个自治区忙了2-3个月，
8: 到了60年的春天，终于开始运送第一批孩子。
13: 注意脚下。
1: 上来。
2: 带我们去哪儿呀？可能带我去找爸爸妈妈吧。妈妈，你在绣什么花呢？
14: 吃饭。好，有六个太多，进来，我妈妈提来。

0: Nazor, ce n-a tăiat, nu?
1: Șapanio, ce am fost?
2: 我跟他说好了，不找他爸爸妈妈是不会放手的。行，那你也去吧。来，慢点啊！不要，不着急，不着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0: 会议决定监视多个育婴院，涂鸦提议再培训一批保育员。
3: хүүхдийг өрүүл хамгааны эрхэмдэх сайн сайхан даталтын болгох хэрэгтэй гэж хэлж байна. 3 дугаарт хүүхдийн амар төвшний анхаарах хэрэгтэй. 4 дугаарт хатуур төвшний сэргийлэх хэрэгтэй гэж байна.
4: 这些孩子都是从南方过来的，一下子到了内蒙古，
0: 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啊。育婴院也要加强保暖防风措施。
5: 快起来了，快看，外面天好看了。

过程还算顺利，我们在包头啊住了一阵子，才把小孩送进不同的牧区。可是因为舟车劳顿，小毛巾的病呢一直就没有好的。

0: 都快，都快，怎么了？都快，
1: 没事吧？
0: 快！
2: 还好，孟总，
3: 没事。我最近有点累，我的背包里有药，帮我拿来啊。
0: 哎，好。

0: 边靠海吃海，摸不着人的。
1: 太远了，又没钱又没粮的。
0: 不行不行，
1: 其实办法也不是没有。我说出来，你不要怪我啊。先把两个小孩送去孤儿院。

0: 东哥，你小心上面的石头会滚下来的。哎呀，
1: 今天升温了啊！
0: 我们这儿的天气啊，早晨还太阳好好的，中午就阴天，下午呀下雨下冰雹，没隔几年还在下城堡。哎呀，说不准。
2: 何伟哥，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老家伙，你胶片的？
2: 就是拍完还要花钱打印的那种。
1: 重印。
2: 我重印重印。
1: 没有你的手机用着方便啊。也不能搞你那些什么直播呀。哎，
2: 你是专业摄影师吗？
1: 业余的。退了休之后啊，每天呢我都随便拍几张。这个人呐，一年到头都在忙，等忙过去了啊，每天都干什么了，看见了什么东西，见了什么人，吃什么喝什么，基本都不记得了。我是在用它写日记。
2: 嘿嘿，啊，这个效果果然不一样。
1: 摁快门之前一定要记住，构图、影调，你要拍的那个主体是什么？做人其实也一样，思考过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啊，该不该做。

0: Tepper.
1: En mut. Хүмүүс ойлгохгүй шүү дээ. Одоо яах вэ?

0: 我喜欢，
1: 这就对了嘛。
0: 这
1: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对吧？
2: 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就是想找我60年不见的同胞胎的妹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对一切都要珍惜啊，尤其是自己的家人。

0: 发烧生病了，妈妈带哥哥去看病，你去这个院子里等妈妈好不好？爸爸很快就会来找你的。
1: 找到爸爸了。
0: 你先进去，妈妈很快就会来找你的。
1: 好。
0: 听话。乖。
1: 他是骗你的，我妈妈不会骗我的。
2: 穿上这只铁鞋啊，可以锻炼肌肉，假以时日你就可以骑马了，觉得怎么样？还有这个，哎，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你的拐杖。哎，对，用力走，当心，手撑住，当心，当心，慢慢走，撑住，好，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
1: 嗯，还行。
2: 你愿意成为我的家人吗？
1: 嗯。
2: 走了，
3: 这样子。
4: 走，小孩干嘛的就走。
1: 都说好了，再见。马正元，再见。
5: 再见。
2: 放
4: 心。你抢不得。오들오들안뜻해하세요지금봐서오들와서하여다샤가나대미친이애지와대맞노와마마와
1: 이
4: 수고들아엔후크좀쉬어찍사
1: 你不要跟他玩，他们要把我们卖走，快躲起来。
5: 可是我想跟他们玩。
1: 走吧。
5: 不要跟他们玩。
1: 我喜欢跟他们玩。哼。
6: 哎，댐들도쓰고야말해뭘
7: 어이봐라엔혹도지나다사야가더시대지나다도혹도안조르고있다
8: 자나시나시
7: 과일다
4: 나서혹해야다
8: 어
9: 나모가호이몇다가야에이
7: 어더럽고대시야사
9: 호이더러워너
7: 호이문부너
9: 야야
7: 호이어찌어찌
9: 아이호이이래이래이래ямар ана хөхтэн чи хай хөтхөн байна гэх гээд ямар ухаан гоо хөхтэн чи슈다웃긴아저짜요
7: 야이재물쓸때웃긴배응
1: 니
4: 에
10: 호
7: 야치줄
4: 야세다늘야흐다자호야흔응기치로한듯긴배오슈잘치시다
7: 엔후크지호이어머버후에시대
9: 은진나찬슈로운반우진나만가자다
4: 아야락승기치다
7: 허이아따가요
4: 허이
7: 아리사치주
1: 帮我下来帮我下来我已经选他了我不跟你走我已经选他了
7: 이렇게전화가를받으러안오고딱
9: 됐어넘어가넘어가

0: 那边有几只很凶的狗。
1: 야두고속뛰지아이마부가천배에초대하노
2: 괜찮아야죠
3: 야무래도스테우
2: 야비오세지나어떤야흥배야흥배
0: 我要找我的毛巾我要找我的小毛巾
1: 어찌들테이밍히살기치겟하나그지르킨배
4: 하이랬스다니모알쩌르다쇼그걸그치겠다
5: 미니우츠컬알쩌른드른답쳐도야무르니건언차가또오득대방막고들두대들알쩌란말너트노그난바닥쓴비쇼
4: 헝거르와욱도저금해당이모관도결정했다고했으모아
2: 디메슬기웬다
5: 보니부어스나나보얀다그치
4: 와
2: 야야
4: 자자자우리저거눈을썼다그거다눈을떴다나따스에도흐릿떴다군바이너죠자이베
2: 야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不吃饭了？
1: 我不饿。你叫什么名字？
0: 伊迪里。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杜思恒。
0: 对的，那个北斗星旁边最亮的是北极星，什么时候都在北方。
1: 那它的对面就是南边。
0: 聪明。
1: 那夜里看不见，我怎么知道方向呢？
0: 这个东西指南针，把它打开放平，上面这几个字写着南方，这边就是南方。
1: 上海就在那儿吗？
0: 嗯。
1: 那我怎么过去啊？
0: 先骑马到呼和浩特，然后
1: 再坐好多天的火车。
0: 对。
1: 那岂不是要很久很久吗？
0: 等你长大了，你带上 A 级和我到上海。
1: 可是我怕我长大不认得去孤儿院的路，到时候妈妈就不会等我了。
0: 她一定会的。这个送给你。来，一二三。哎呀，以后我骑上它上学吧。这个给你。
1: 查哈利店，我不会用这个打你的。
0: 这片地方有水的地方有可能有流沙，注意安全。

0: 同志，你进病堂。
1: 站住！
0: 肚子疼。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都要去连夜号吗？
1: 嗯。
0: 他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就像南木恒和他的朋友一样，从小一起长大的。多年前，我们一起放牧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火。他让我骑上马赶羊，他自己被火追上了。他的儿子很难过，随他去了。后来去了大爷，就特别怕火，就搬到这儿了。但是你记住，曹院生要是遇到了大火的时候，那袍子盖住自己的头，拼命地向前走，遇到困难也不要背着，向前冲，冲过去顶多是一身伤。这个大自然对我们很残酷啊，但是你要勇敢面对它。
1: 我很勇敢，我家里的房子被水冲倒了，我也没哭。
0: 想哭就好好的哭，哭完了还得勇敢。
2: 五和阿文呢，二进呢，那么好，爱你永远，我们一家人。

0: Sever.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还人呢？哎哒！
3: 阿吉特哈里亚萨，腾格尔莫哈里拉，格斯特尔。
2: 查干，伊兹里奥。
3: 嗨！

0: 一粒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近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1: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2: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3: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4: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5: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6: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庆旗、西乌中庆旗、阿布嘎旗、苏云特左旗、苏云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雨，偏南风转偏西风五六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偏西风五六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四五级。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雨8到18度，乌拉盖白银湖硕镇小雨6到16度，东乌中庆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6到14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格勒镇小雨7到16度，阿布嘎旗比利古台镇小雨7到16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雨7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9度，苏云特右旗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1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雨7到17度，正镶白旗棉图镇有小雨6到1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雨7到17度，正蓝旗上都镇有小雨9到1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9到18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小雨8到16度，贝子庙小雨8到18度，蒙古汉城小雨7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有小雨6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有小雨5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雨4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3到13度，泰普斯御马院有小雨6到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6到19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多云见晴5到18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雨8到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5到15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大部分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好的，我们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手边的一则消息。动物疾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疾病集中免疫已经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养犬。
4: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7: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8: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9: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3: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养犬。
4: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1: 我来打119。 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1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11: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13: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6: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7: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8: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9: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3: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一风一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每一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你的每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带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啊？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5: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
1: 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瞒你说呀，我们有零。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九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联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经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
0: 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敏。
0: 你好啊，孙敏。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美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啊，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7: 太好了。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海报。紧接着，索伦托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这您看谁来了？
1: 乌鸡妈妈鸡三百喽。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呵呵，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姐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啊。你说呢，儿子？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宫上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

0: 得快，我只听见耳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0: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3: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3: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咪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0: 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齐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1: 西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笋，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 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4818118118150，4795999186479118144。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7等奖。

0: 间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3: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4: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5: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4: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3: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6: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7: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6: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

0: 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12集，改邪归正。
1: 据我分析，任何人只要和上届市长眼睛对视，就会变成坏蛋。
2: 不是吧？难道要蒙上眼睛和他战斗？这不可能啊！哎呀，
3: 谁说蒙着眼睛就不能战斗了？你们谁要上来试试？
2: 怎么可能还能战斗？我不信。
3: 听风变形就是捕捉气流，用猪耳朵代替眼睛。掌握了这个窍门，闭上眼睛也能战斗。你们都懂了吗？
4: 懂了。
5: 我不懂。
6: 卡拉基少校，我们这次要找的英雄城超级战士会不会非常强大？
7: 他最好够强，不要像上一个超级战士，能力居然是用鼻子吃面条。
8: 那你可就找对人了。
7: 有情况。
8: 这里没有比我们更邪恶更强大的坏蛋了。
7: 怎么是你们这些猪猪？
9: 卡纳基少校别惊讶，这两位猪猪都中了我的能力，瞪谁谁变坏。
8: 这些羽毛可真漂亮，
10: 让人忍不住想破坏掉。
7: 你们真坏。
8: 谢谢夸奖，我们不久前把英雄城撞得乱七八糟，的确坏透了。卡纳基少校，你呢？最近完成什么邪恶计划吗？
7: 我没有，最近我的任务老是失败。
10: 孩子，那你真不是一个合格的坏蛋。
7: 什么？你们
10: 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经常失败吗？
8: 那是因为你不够坏。
10: 谁能比我们坏？
7: 不，我才是最坏的。快试试对我用瞪谁谁变坏吧，我要变得更坏。
9: 乐意为您效劳，少校。

0: 给我听着。
1: 是，请下达命令，卡纳基少校。
0: 我们一起来为英雄城大扫除。
2: 这是什么情况？
3: 难道是某种高明的邪恶计划？
4: 伙计，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小子，你居然敢做出这种事！垃圾要好好分类才能丢，要。蓝色桶是可回收垃圾药对口药，像是这个易拉罐就可回收药。爱护卫生要记心头，记心头，又又一起来。别这么看着我，我们以前做的坏事太多。

0: 做个好人啊！
1: 我发誓，我的能力是瞪谁谁变坏，而不是瞪谁谁就变成老好人。
2: 按照之前的推测，卡纳基应该坏得超出极限才对。等等，很可能是因为卡纳基原本就是坏蛋，所以负负得正变成了老好人。
3: 上去哪儿了？
4: 卡纳基，
0: 你们几个，脚下有垃圾，让我来打扫打扫。
4: 他在清洁垃圾，
0: 做好事。嗨，亲爱的小猪猪们，你们好，我是好人卡纳基。这里有人需要帮助，我来帮你。
5: 我不需要你帮忙。
0: 别客气，乐意为您效劳。
5: 可你已经在这条马路上把我来回扶了20多次了。
6: 好了，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了，先把你的好事停一停。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猪猪们？
7: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突然变成好人了？
0: 其实我中了上杰市长的瞪谁谁变坏能力，但和他对视的坏人会产生负负得正的效果，变成好人。比如我。
6: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也能用这招让猪猪侠和咪糊博士恢复原状呢？
7: 但是就算成功了，之后怎么办？上杰的瞪谁谁变坏能力没有消失，危险依然存在。
8: 你们慢慢想，想出办法再告诉我。
7: 等等，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8: 你们怎么突然都看着我？
0: 住手！
6: 住手！
9: 嗨，伙伴们，又见面了。
1: 伙伴就应该在一起，让我把你们也变成大坏蛋吧。
0: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8: 等等，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1: 有我在，你们什么也做不了，除非你们都把眼睛闭上。什么？
8: 这是小呆呆新教会我们的听风变形，我们现在不怕你。
1: 你们是来逗我发笑的吗？
4: 听到声音了，你在这儿。
1: 为什么你们都带着镜子？
0: 我们要用镜子让上杰市长你和自己对视，让你把自己变回好人。
7: 他都说出来了，
3: 这也太正直了。
1: 谢谢你，正直的卡纳基少将。大伙听着，把他们的镜子全部弄坏。
0: 我一定会保护好猪猪们的。
9: 大力金刚腿。
10: 要不我再去找一面。
3: 别怕，伙伴们，我这还有呢。
9: 来，
3: 再来，
9: 来，来多少次都一样。
3: 我看你怎么来。
6: 他的屁股兜里到底装了多少镜子啊？
1: 看来你们最后一面镜子落到我手里了，我该用它做什么呢？
4: 你可以用来照照自己的脸，没准会觉得挺帅。

0: 才怪，你们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1: 看来我们得继续闭着眼战斗了。
2: 真糟糕，那我也需要闭眼吗？
3: 斯巴达镜子啊，有了。

0: 啊！哦，天哪！这些天我都干了些什么？
1: 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些蠢事？那些猪猪英雄们来到了英雄城，我们还没要签名呢。
2: 蜘蛛侠，迷糊博士。
3: 对不起，伙伴们，我和迷糊博士好像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4: 欢迎回来，我们还得感谢一下老好人卡纳基呢。
1: 谁说我是老好人了？都怪你们，对我下手这么重，回去和你们算账。撤退，长官。
5: 哎，我会怀念老好人卡纳基的。

0: 13集《夺命臭气弹》。
1: 好臭啊，是不是小呆呆又在做饭了？哎呀，
2: 猪猪侠，你在说什么？
1: 不是你，那是
2: 我。
3: 哎，
4: 超人强。
5: 超人强，你拍的什么东西？
3: 当然是我特意从猪猪星带来的影视巨星特工版特浓香氛发胶，要来点吗，伙计？
5: 超人侠，快出手！你想熏晕我们吗？
3: 我还以为你们会喜欢。
5: 哎，别！
3: 我刚抓好的发型。哎呀！我错了！别打了！有情况
5: 啊？
3: 哎，哦，得救了！
6: 巨蛋城遇到了危险，马上就要变成臭蛋城了，快救救我们！
1: 变臭蛋城是什么意思？
6: 我不行了！
7: 他的情况很危险，我们要赶快去救他。
8: 那些绿雾是什么东西啊？巨蛋城为什么会变成臭蛋城？
1: 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超星武林侠出发。哎，有人知道我的口罩放哪儿了吗？

0: 我们是超级武力侠，应紧急求救信号而来，申请入城。
1: 你们来得正好，这股臭味就连我们普利亚人也受不了了。你们
0: 不好，他话都没说完就晕过去了。
2: 放心，娜娜，这是普利亚人的嗜睡症，他只是睡着了。
3: 哎，快醒醒，现在情况紧急，快放我们进城救人。
1: 我刚刚说到哪儿了？对对对，你们快起来帮忙。

0: 是什么臭味儿辣到眼睛了？先生，你还好吗？
1: 他的身上也有和佳佳达一样的猎物。
2: 你们看，那边也有好多人晕倒了。
3: 情况很不妙，这些猎物不会消散，还会一直缠绕在人的身上。
4: 这绿雾有点反常，我和小呆呆在这里研究一下。
0: 那我们去二区调查一下。
5: 好。
6: 好丑，我都快无法呼吸了。
7: 我来帮你吹散它。
0: 嘿，坚持住。
7: 别过来！你不要过来啊！
0: 哎，把头埋进坑里可不是个好办法，朋友。你们这是怎么了？
6: 超级武林侠，快快救救我们！
0: 我们就是来救你们的。能先告诉我们佳佳达在哪里呢？我们要找他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8: 佳佳达，你们找他干什么？你们应该要找斯莫特才对。
2: 斯莫特，他干了什么？
8: 前几天巨丹城地震结束后，斯莫特突然像疯了一样，开始满大街发射臭气弹。
6: 中弹的人就会被这些绿雾缠住，无论吃饭、睡觉还是呼吸，都要被臭气熏着。
1: 你们知道斯莫特现在在哪儿吗？
8: 我们要是知道，
6: 就不会贴出他的通缉令。
0: 让我们分头去寻找。我和超人侠菲菲去找斯莫特，波比和娜娜去找佳佳达。让我们再次拯救巨蛋城。
9: 好，
0: 各位，请再忍耐一下，我们会解决问题的。
6: 你觉得他们能解决问题吗？
8: 不知道，反正我宁愿憋死也不出去。
2: 这里应该就是佳佳达发出求救信号的地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0: 估计是被臭气熏跑了吧。
2: 佳佳达，你还好吗？
10: 伙伴们，我们找到了佳佳达，但他有些呼吸困难，情况很不乐观。
4: 收到了，我们刚刚分析了一下绿雾的成分，发现里面含有大量异化武灵元素。这些异化武灵元素会让绿雾变得越来越浓，最终隔绝氧气，使人窒息。
1: 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整个巨蛋城的居民们都会无法呼吸。
0: 情况紧急，
11: 解除绿雾的关键就是在斯莫特身上。
12: 同意。
11: 波比、娜娜，你们照顾好佳佳达，斯莫特就交给我们这一组。
12: 同意。
10: 超人侠，你除了会说同意，能不能说点别的？
12: 非常同意。
0: 阿五，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他。你说讨厌周围的臭味儿，哎，我可以理解。
1: 这样吧，谁先找到这个全巨蛋城最臭的家伙，我就请他吃一个月的零食，怎么样？
13: 找到斯莫特了。
0: 去找斯莫特，不是翻垃圾。哎呀！

0: 啊，找到了！
1: 趁现在把它捆起来。
2: 受不了了，实在太臭了。
3: 那去、讨厌，这是什么味道？
0: 哎，哦，就是这团绿雾，果然是你干的。怎么套？
4: 超新武灵侠，你们来巨蛋城干嘛？
2: 当然是专门来这里抓你这个到处放臭气的家伙，识相点的话就赶紧投降。
4: 什么臭气？这是普利亚人的体香，反而是你头发味道太难闻了。
2: 快住手！
0: 极限加速！
4: 要不了多久，整个巨蛋城就要被专属于普利亚人的香气包围了。
2: 这回该轮到本英雄出场了，蜻蜓点水，
1: 嘿，谢谢。哎呀，
4: 跑得快不代表躲得掉，看我给你们来一个大范围攻击。
2: 不行，我的头发不能染上这股臭味。
0: 怎么回事？我们身上的绿雾消失了。
2: 难道是被我的英姿吓怕了？
0: 不对，他是被你的发胶喷雾吓怕的。
4: 住手！你喷的是什么玩意儿？太恶心了！哎呀！
2: 到底谁恶心？喂，你给我说清楚！
5: 绿雾真的消失了？
6: 没有消失，发胶只能暂时压住臭气，还是要想办法把绿雾彻底消除。
2: 没了，全没了，我的珍藏一瓶都不剩了。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联系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 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 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

0: 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4: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5: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7: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8: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9: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8: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8: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

0: 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6: 我
5: 们
6: 是西城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7: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8: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领导。
9: 徐文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7: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10: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1: 还不如咱爹呢，咱爹还敢想敢干呢，对女人也没这样。
12: 在魏大宝家，杨立新拿着床单被套走了进来，将想上床睡觉的魏大宝推到了一边。
13: 别睡了，起来起来起来，
14: 不睡干嘛呀，都被师傅辞了。
13: 我呗，
14: 你这是干嘛呀。
12: 杨立新将床上的床单被套都扯了下来，换上了他自己带的。
14: 呦呦呦呦呦呦，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杨立新还助人为乐呢，帮我换杯褥啊。
13: 坐下，晚上给我搬走，这房间我用两天。
14: 让我猜猜啊，还真上手了。
13: 上什么手啊？
14: 嘿，戏班的那个。
13: 扯什么蛋你？
14: 那你要床干嘛呀？
13: 让我问你，哪能抓着打胎药呢？
14: 这打胎药你上药铺去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落下风流债了。
13: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啊，春香楼那些姑娘们平时那些打胎药都是在哪儿抓的？ 你不是有一帮哥们跟他们挺熟的吗？帮我问问。
14: 不是不是，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哎，这有事儿啊？哎，和哪个丫头啊？哎，和哪个丫头啊？
13: 去还是不去？
14: 啊，去去去去去去。
12: 在城内街道的巷口处，丽人和弟弟丽青撞了一个满怀，丽人看了一地，
15: 站住！干什么去啊？啊啊！干什么去了？
13: 你跟我干什么去了？我又不是你学生。
15: 丽青啊，大人了啊，别整天游游荡荡。
13: 大人怎么了？我又没睡你。
15: 我看你那个贼眼飘飘，我心里我就不踏实。又去坑蒙拐骗去了吧？
13: 我贼眼飘飘惦的就是你，你的神秘气息。别问我，别问我，啊，我的事儿你别管啊。你的事儿呢？
15: 我的事儿，我的什么事儿？
13: 别问我呀。
12: 那边，周世农也从茶楼里走了出来，朝另一个方向去了。丽青的脸上带着冷笑。
15: 要死！我告诉你，别跟你哥哥这样说话。我离我越远越好。
13: 越粗鲁的
15: 鱼莽。
12: 丽青从怀里摸出一副墨镜戴上，大模大式的走去，熙熙攘攘的小街上，丽人从人流中闪出，进入了旁边的茶楼。
16: 找到那支枪了吗？
15: 嗯，
16: 是原先说过的那枪型吗？
15: 我没记错，就是那样式，
16: 但是把美式左轮手枪，.38口径。湖南这边还没这种子弹，还好我通过哥老会从广州那边弄来了。
12: 说着，周世农从怀里掏出了6颗黄灿灿的手枪子弹，交到了丽人手上。
16: 南京中书军资府厅长以及配发的都是此类枪型，所以苍天注定要选择你来做这件事。
15: 我问过了，萧亚楠确曾是我父亲的部下。
16: 嗯，那就全齐了，也只有你可以随你父亲进入大祠堂当晚的酒宴堂会。
15: 敢做吗？为什么不敢？古人云，杀一人而三军阵者杀之，打掉吴佩孚在三省的代理人，足以震慑北洋军向湖南扩张企图，是为革命之形势啊。
16: 好，虎父膝下无犬子，广州方面没有选错人。
12: 杨家阁楼里，杨丽青走了进来，动作敏捷地打开箱子，取出了手枪，顺手把手枪掖在了腰里边，神情泰然自若。接着他来到了城北的仁和药铺。
17: 客官，配药吧。
13: 配药
17: 啊？有方子吗？
13: 有啊。
17: 那个哎，好，你等着啊。
13: 怎么了？
17: 客官，这样的虎狼药本店概不配售。
13: 你看清楚了吗？
17: 哎呦，客官，咱们是做这行的，只需看其中的两味药就清楚了。不是我吓唬你，吃死了人本店负不起责任。
13: 你会不会是眼神不济，你没看清楚啊？啊，这明明就是这方子，就是从你们仁和开出去的。啊，尹老板，你当我不认识你啊？我知道你收了人家30块光洋，居然是虎狼之药，那这事儿得报官了。
17: 哎，您要是闲着没事啊，您到别处消遣去，我还没有老到连自己的字迹都看不清的时候。
13: 你说这不是你的字迹啊？
17: 当然不是。
13: 你看看这个，哎，好好看，
17: 你是谁呀、啊？从哪儿弄来的？
11: 你把妖狐抓齐了，我再告诉你，你是怎么在春香楼的姑娘们身上赚银子的。
17: 吓唬我啊？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可你不打听打听，这人和药房是谁的股东？去吧，去吧。
12: 老板伸手去抓柜台上的摇铃，杨立青也不说话，从腰间掏出的手枪拍在了老板的前边。看着柜台上的左轮手枪，老板给吓得脸煞白煞白的。
11: 我讲理，这个畜生不讲理，千万别惹他生气。
17: 客官，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不就是抓服药吗？您稍等啊，稍等啊。
12: 买完药回到家里的杨立青急急忙忙地跑上阁楼，拿出左轮手枪，手忙脚乱地用原先的红绸裹好，放到原先的位置上。一切放置妥当后，他闪身走出了阁楼。阁楼内静静的，宛如一切都不曾发生。天光泻入阁楼内，母亲的画像在晨风中静静地看来。不久门开了，杨丽人从外边走了进来。他看了一下四周，慢慢地走到了樟木箱前。杨丽人从箱子里边拿出了红绸包裹的左轮手枪，打开枪仓，从怀里取出六颗黄灿灿的子弹，一颗一颗地装了进去，型号一致，枪弹匹配。装弹后的杨丽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将装好弹的手枪重新包裹好，放回了原处，离开了阁楼。在魏大宝家，满头大汗的杨立青蹲在炭火前，摇着扇子熬着药。杨丽华带着随身物品走进门来。
13: 姐，你好好想想，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该想的我都已经想过了，在广州我都已经想过了，只有华山这一条路了。
11: 不一定吧，依我看啊，我要是当了舅舅也不坏。
2: 你别瞎说啊，在这个家里面你是唯一可以帮我的人。
13: 对了姐，你得看看这个，那老板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喝药之前一定先看看这个，千万要看啊。
2: 分三个时辰喝。
13: 哎呀，都是你们女人的事儿，我也不明白，什么红啊白啊，哪儿酸哪儿疼啊。你姐啊，你自己可得把握好了啊，照医嘱用。
2: 你去哪儿啊？你不会要走了吧？
13: 我在这儿不方便吧？
2: 我是你姐，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你可千万别走，你要是走了，我心里真的是没着没落的，我害怕。
13: 你看，还没喝药呢就哭上了，别哭啊。真恨自己不是个女人，要不跟你一块儿喝药多好。让我先来一小口，把肚子里的蛔虫先打下来。
2: 哟，还真是三省巡阅使的铜印呢。
12: 在杨廷鹤家，梅姨正在看着一封精美的帖子。
18: 但他不敢不请我杨廷鹤。我呀，当年也就是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你看这个小老三啊，吃鸡屎吃出来个黄豆。你说这年头上哪说理去？那个小老三还三省巡阅使，好大的排场。行了，就给他这个面子吧。我原本呢，压根就不想去。
2: 廷鹤，我就喜欢你这种英雄气势，你就带我去见识见识吧，我可想去见识一下三省巡阅使的排场了。
18: 你呀、
2: 啊，
18: 好了，你也别给我见这个眼了。
2: 丽人回来了。
19: 就等着你开饭呢。
12: 父亲杨廷鹤在饭桌前坐下，对儿子杨立仁说道：
18: 我呀，少年的时候啊，是受的日本士官训练，所有的习性啊都是棍棒打出来的，所以啊，那时我就想啊，我以后有了儿子，绝不能让他们行随着他们的天性。可惜你母亲死得早啊，别人家的女儿啊早早的都锁到绣楼里，有的还裹着小脚，可你妹妹呢，我什么时候管过她，既不锁绣楼也不裹小脚，我还把她送到广州去读书。是啊，这也是我自家的体会。我小时候啊，童年少年就没过好，所以我得让我的孩子们过好啊。话又说回来了，不苛求并不等于不着急呀。哎，我一直想问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就在这儿当一辈子教书匠？
20: 教书挺好的。
18: 妈妈，
20: 您还想听什么？
18: 我跟你说呀，你们仨啊打小就性格迥然。你看你弟弟李菁那是一根肠子通屁眼儿。虽然有些坏毛病啊，但是性格方面还是那么坦率真实。你妹妹丽华那是喜怒形于色，爱憎赋于形，唯独你李仁你是九曲回肠啊。温度计插进肛门了也不知道你有多少温度。
19: 来来来，趁热趁热啊，这个下饭呢、啊、味道不错。
18: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人啊，吃个饭也得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19: 哎呦，建秋他们在厨房里啊吵起来了，说是什么少了桂圆红枣什么的，互相猜来猜去的。
18: 你这个人呢、啊、大事不着急，小事倒是起劲。
19: 哎呦，我的老爷，咱家能有什么大事儿啊，不愁吃不愁穿，祖宗躺在风水宝地，有菩萨保佑着，能愁什么呀。
18: 短见，短见了。
19: 好，那说说您的高见。
18: 这一个家呀就像是一头蒜，父亲呢就是那个蒜柱，孩子们呢就是围着蒜柱那些蒜瓣，母亲呢就是包裹蒜瓣的那个蒜衣。他们母亲死得早，蒜衣也破了。
20: 爹，梅姨，
19: 哎，
20: 我吃好了，你们慢用。
18: 哎，丽人呢？我还没说完呢。
20: 那您跟梅姨慢慢说。哦，对了，父亲，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去赴宴，母亲不在了，长子应该陪着。
12: 杨丽人在沉默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9: 廷鹤，你也太心急了，非在这个时候捅破窗户纸，这……
18: 唉，早晚的事。
12: 在魏大宝家，杨丽华已经喝干了药汁，浑身有些颤抖。
2: 我现在浑身发热，没事吧？
21: 革命嘛，姐姐。就得像分娩时的阵痛，你就当这是革命。
2: 你还知道马克思的话呢？
21: 丽人带回来的小册子，我瞄了几眼。
19: 李青，你知道你姐最可心的事情是什么吗？
21: 我听听啊，我特别想听。
19: 十万人的大集会，20万人的大游行，每天都置身于那种洪流里，每个人都会呼喊出自己内心的口号，任何一个人都能直抒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忧虑和主张，所有的人都充满激情，所有的人都愿意为理想去死。

0: 这一点，哪个男人不希望天下所有的漂亮姑娘都贩运，都去干革命啊？女人开通是男人的福气啊。
1: 你怎么觉得这么世故了？
0: 本来就是吗？受苦的是你啊，他去哪儿了？啊，让你自己承担后果。他妈的，美其名曰什么革命，骗谁啊？就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谁信呢？别信。
2: 魏大宝趁着黑偷偷摸摸地走了过来，顺着墙根贴近了自己的房舍。在窗子跟前，他听见从屋里边传出了一阵女人的痛苦呻吟。他想笑，但是听听不大，那声音撕心裂肺。
0: 姐，姐，
2: 屋子里边满头冷汗的杨丽华痛不欲生，野兽般的嚎喘着，两只手紧紧地掐着弟弟的手，丽琴茫然不知所措。
3: 姐要死了。
2: 魏大宝趴在窗户上往里边偷看，也被这种情景吓得不知所措。
0: 姐，你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小点声。哎
3: 呀，董建渣，我要杀了你。我不活了。
0: 姐，姐，你不能睡啊，那老板说了不能睡，得醒着。姐，你得用点力啊，流干净就好了。姐，你不能睡啊，起来。姐，姐，大宝，
4: 哎，
0: 大宝，
4: 哎，
0: 快点，你看着我姐啊，你不能让她睡着，你千万不能让她睡着，不能让她昏过去。
2: 杨丽青跑回了家里，到处找着梅姨。
0: 金秋，小姨呢？
1: 啊，出什么事了？
0: 哎，你去不去吧？小姨，
1: 哎，
0: 能不能随我出去一趟？我有点事儿。
1: 去哪儿啊？
0: 我姐出事儿了。
1: 要出事，快走啊！
2: 杨丽青领着梅姨急急忙忙地来到了魏大宝家。
1: 哪儿啊？哪儿？在哪儿呢？
4: 丽华姐，丽华姐，你醒醒啊！丽华姐，
1: 哎呀，你们俩，哎，出去，出去！
0: 我姐怎么样？昏过去了吗？
1: 丽华，醒醒啊！
5: 好点了。
0: 不是，睡没睡着啊？
5: 没睡着，
0: 没睡着是吧？
1: 再怎么说，我是你妈的亲妹妹，你傻呀？一人遇到这种事情，你得找你亲亲的姨。你怎么能指望连自个儿都管不了的傻弟弟？哪个男人不是我们女人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女人的苦，
0: 得连我也骂了，没讨论好。
5: 哎，你爸和他什么关系？该不是姐妹一家吧？
6: 放屁！
5: 照我看啊，你们家都是情种，从你们家老爷子开始。
0: 我告诉你啊，你别这么说啊，大宝，你再这么说我不认你这个兄弟了啊。
1: 快去打温开水来，要滚烫的。
0: 小姨，我姐不要紧吗？
1: 要不要紧，我头一个要骂的就是你，太糊涂了，赶紧去打开水来。
0: 啊，打开水去。快点，快点，快点。
7: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

0: 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5个1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普四期发展庭院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二连浩特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推动公路口岸首进口赛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5个1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回暖，社会消费总量稳步增长，汽车文旅消费多点开花。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方明报道。

0: 月吉沃汽车销售大厅，咨询购车的市民往来不断，新能源汽车展区人气高涨。在多重政策红利加持下，新能源汽车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消费结构优化趋势越发明显。锡林郭勒北岳吉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智慧：
1: 50%多的这个销量全部由新能源供给，新能源的销量提升基本上就在20%啊，因为咱们现在国补一直在持续，加上咱们工厂的一部分增换购的一些补贴，啊，包括咱们地方政府现在持续的也在推出一些，消费券。
0: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33亿元，同比增长2.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16亿元，同比增长1.8%，整体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文旅特色消费同样热度攀升，五一假期期间，白银库仑草原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独特的草原火山体验入住率超70%，客源以京津冀自驾游客为主，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以五个一促消费模式构建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一项政策引领聚焦汽车、家电等领域落实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消费4.2亿元，一批券补撬动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900万元，带动消费2700万元，一系列场景激活，坐经额尔敦路核心商圈，推动文旅赛事与消费深度融合，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一类业态培育特色住宿文旅餐饮项目获评自治区新消费场景标杆，一套环境保障，不断完善牧区物流体系，持续优化消费营商环境，为全盟消费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在塔布寺旗红旗镇红喜村，高原雪菊从农家院落走向广阔市场，既美了乡村，又富了百姓。小小的庭院经济因小而活，正成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新闻融媒记者苏棱高娃、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眼下正值育苗时节，泰布寺旗红旗镇红喜村村民张福莲正在家中忙碌，一粒粒雪菊种子被细心播入提前育肥好的土里，一个多月后将长成幼苗，随后移栽到庭院中。过去像张福莲家这样的院子里，大多种些家常蔬菜，够吃但卖不上价，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钱。如今雪菊成了庭院里的主角，从育苗到移栽，从庭院到市场，金灿灿的小花正悄然改变着村民的收入结构。张福莲
5: 来了，跑了雪菊的崽了，我们就找了那个这个地了，比较收入挺大，我们就一年那么收入个3000至5000万。
4: 2019年。

0: 在全国人大机关的帮扶下，红喜村首次引种雪菊。最初只有十几户愿意尝试，到2021年，雪菊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庭院标配。2022年，红喜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加工、销售，并通过订单保障收购价格，解决了村民的销售问题。泰普四期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牛同军：
1: 现在红喜村有108户种植高原雪菊，我们种植全程都是纯天然，高原雪菊的品质非常好，也很受欢迎。下一步我们要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做一些雪菊相关产品，再增加一些村民的收入。
0: 近年来，泰普四旗扎实推进庭院经济支付模式，有效整合庭院闲置土地，推行小规模多品类收益快的短平快路径，全年实施特色种植超5000亩，打造小果园、小菜园10处，发展小规模养殖达2.28万头只，年均带动农牧户4800多户，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两个，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
2: 近日，88匹蒙古国赛马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首次大批量进口赛马。海关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梁小红、于宇东报道。
3: 这批赛马由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口，入境时海关对车辆和马匹实施现场检疫，进行防疫消毒和临床检查，确认无传染病临床症状后，马匹被运往隔离场接受为期30天的隔离检疫。二连海关公路监管5科副科长辛恒元：
4: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了解运输计划，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既保障赛马顺利通关，也守住国门生物安全防线。
3: 随着近年来马术赛事观赏演艺需求的持续旺盛，这批赛马隔离检疫合格后将运往北京、河北、广州等地，部分用于繁育改良，助力蒙古马繁育基地和马文化产业园建设。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厂长马红艳：
5: 一方面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品种改良助力本地马文化的发展。
3: 截至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已累计进口蒙古国活马500多匹。
6: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玉花报道。连日来，锡林浩特市乡间田野一派劳作繁忙的景象。今年锡林浩特市预计农作物种植总规模达34万亩，整体播种工作预计6月下旬完成。走进锡林浩特市白银希乐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连片的土地平整松软，新式播种机匀速作业，一粒粒饱满优质的麦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施肥覆土等工序同步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为今年耕种工作顺利开展，种植基地全力统筹调配农机设备，保障农资供应，大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全程跟踪指导规范播种，为全年农业增产奠定基础。锡林浩特市白银希乐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经理贾向民：
7: 我们的基地种植面积是24000多亩，今年种植的是马铃薯、小麦、油麦、燕麦、燕麦草。
6: 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乐牧场一河乌拉种植基地的农资储备库里，马铃薯种子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一袋都经过工人细致检查，确保质量上乘。锡林浩特市白银希乐牧场一河乌拉种植基地11000多亩耕地已全部实现高标准农田覆盖，今年种植面积9500亩，计划种植马铃薯、油麦、燕麦等作物，目前耕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全盟101名技能人才同台竞技。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8: 这次大赛主题为激新北疆，能创未来，比赛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共有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赛场上，电工选手专注排线接线，养老护理员细致模拟照护流程，羊肉烘烤区香气四溢，选手们各展所长，比拼技艺，气氛紧张热烈。 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维修电工翟玉博。
9: 我是第二次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参加的项目是电工赛事，希望通过比赛让工匠种子在锡林郭勒草原遍地生花。
8: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医学系老年护理专业边爽。
10: 我本次是养老护理员选手，通过这次比赛我的专业技能更扎实了，心态也沉稳了很多，学会了沉淀和坚持。
11: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6: 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新安实习记者贺小双报道。5月15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妇联和锡林浩特市妇联联合举办“传红色家风，续精神血脉”读书活动。活动邀请自治区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云露作为主讲人，与大家分享他创作的红色书籍《赤诚之路》。故事讲述了内蒙古土默川青年奔赴延安的革命往事。云露从烽火征程、精神密码、薪火相传和凝心聚力四个方面分享书籍创作故事和父辈革命家风，传递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理念。赤诚之路责任编辑高小春分享了本书从选题、文稿打磨到正式出版的全过程，解读书籍承载的红色文化价值、家风传承意义，以及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嘉宾高金英结合自身红色家庭背景，分享阅读《赤诚之路》的深切感悟。三位嘉宾深情的讲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阿尔善分局政工室副主任魏丽娜。
12: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将继承老一辈革命遗志，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为锡林郭勒盟的平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史孟超报道。5月15号，二连浩特市第九例、第十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素国际机场。二连浩特市红十字会联合二连浩特市总工会举行迎接仪式，欢迎两人归来。这次捐献中，张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272毫升，赵先生成功捐献混悬液302毫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251例、252例、全盟第22例、23例、二连浩特市第九例、第十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捐献者张先生：
13: 平安归来，能以一己之力挽救生命，特别荣幸，希望患者早日康复。
6: 西蒙荣媒通讯员月薪陈谦报道。多伦县文化馆日常免费开放，义务辅导常态化开展，让越来越多的居民走进场馆，爱上文艺，在日常休闲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走进文化馆，处处是生动鲜活的文艺景象。排练厅里舞步轻盈，歌声婉转，大家伴着旋律舒展身姿。娱乐休闲区内邻里闲谈，轻松惬意。当前馆内长廊展厅、非遗展厅、多功能书画展厅、交流辅导室等多个功能空间全部对外开放，居民职工按需预约就能免费使用，老少群众各得其乐，在多样的文娱体验中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红利。多伦县大北沟镇新华社区居民梁桂荣：
14: 给我们老百姓提供的这个场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便条件，我们很高兴，支持老百姓，支持我们这些个爱玩的、爱活动的。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4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8亿元，同比增长18.6%。
6: 日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保全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实体化运行。中心将切实解决群众诉讼中胜诉难回款、恶意拖延诉讼、财产被转移隐匿等极难筹判问题，着力破解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实困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庆旗、西乌中庆旗、阿布嘎旗、苏运特左旗、苏运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雨，偏南风转偏西风5-6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偏西风5-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5级。

0: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雨8到18度，乌拉盖巴音湖树镇小雨6到16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有小雨6到14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格勒镇小雨7到16度，阿布嘎旗比利古台镇小雨7到16度，孙特佐旗马杜拉图镇小雨7到1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6到19度，孙特右旗萨哈塔拉镇多云见晴8到18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雨7到17度，镇镶白旗绵延图镇有小雨6到1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雨7到17度，镇蓝旗上都镇有小雨9到1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雨9到18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小雨8到16度，贝子庙小雨8到18度，蒙古汉城小雨7到16度，乌兰舞台景区有小雨6到15度，乌拉盖九曲湾有小雨5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小雨4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有小雨3到13度，泰普斯御马院有小雨6到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6到19度，二连浩特市国民旅游景区多云见晴5到18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雨8到17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雨5到15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大部分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

0: 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支那。日本人怀着妄图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冰冷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中国居民将如何反抗？
2: 叫小六子唤回沈阳。
1: 关东军会挑起怎样的事端？
2: 死了没有？我顶不清楚。
1: 作为侵华的借口，而谁又会成为这起事端的焦点？
2: 啊，一把抓不住，贼奸不还。
1: 请您收看《金谷传奇之解放之路·喋血918》。
2: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至今国人提起来还是痛心疾首，没齿难忘。为什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918事变，派大批的军队侵我中华，占我河山？这里边有好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内幕会一一道来。要说起918事变呢，它的真正起因应该是在日本的一次大裁军上。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3000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的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特长，裁军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以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装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军人呢，那对政府是极其的不满的。那么这些不满的军人呢，就开始秘密集会，大伙在一起七言八语，是议论纷纷，组织了好多帮派体系，像当年最著名的有天剑党、英会、依稀会，那么这些都是军人的秘密组织。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依稀会，你像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都是依稀会的成员。这个依稀会里啊，不单是有被裁减下来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而且这些现役军人呢，在这个日本军队里都是一些干部。你像东条英机是作战科的科长，大伙就在一起合计啊，我们就这么被裁减下来了吗？我们军人就没有用了吗？我们就被百姓瞧不起吗？我们就不能为天皇效忠吗？我们就没有作用了吗？成天这么喊。有一天呢，这个依稀会的成员在一茶馆里开会，正在研究怎么对付这个政府内阁，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石原莞尔啊。这个石原莞尔是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考察，回来他几次到中国，就到中国的东北进行秘密侦查。哇，一看大东北太棒了，哎呀，再看我们的日本小岛啊，跟个坛子似的，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嘎嘣颤下去，如果把我们大和民族能搬到东北来，我们能发扬光大，我们能征服世界。这个石原莞尔就回到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满蒙生命线》。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文章的内容就是，要想大和民族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得占领东北。 他拿了这篇文章四外找人，得把这个文章的内容实施喽，得发动战争啊。可找谁呀？他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的父亲呢叫东条英教，是日本的一个陆军中将，他有关系，他有后门。哎，我就把这个满蒙生命线这个论文这个理论交给东条英机。就这样摸到茶馆找到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把这篇文章拿过来一看呀，这正是我要想，如果按满蒙生命线上所说的，咱们发兵攻打东北，这些被裁剪下的军人不就是有地位了吗？东条英机找到他父亲，他父亲帮他找一个人，这人叫田中义一，也是个军阀，也是个战争狂。田中义一把这文章打开一看，越看越高兴，可看完之后就嘬牙花子，别忙啊，有朝一日我要是起来的话，我要是能跟当上更大官的话，我就把这满蒙生命线把它实施了。没过几年，田中义一当上了内阁首相，当上内阁首相就二十多天，他就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就研究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日本的军阀好战分子，大伙聚在一起发动战争，给军人一个光荣，给大和民族一个前途。就这儿由田中义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奏折，得上报天皇啊。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那么田中奏折的内容上面写得非常清楚，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蒙啊就指的是东三省，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那么田中呢就拿这个奏折

0: 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他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企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这个田中奏折出笼后啊，在军界里广为流传，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呢，也随之达到了高峰。这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集团，东北护路军，那么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一些右翼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讲演，散发传单，叫嚣什么呢？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这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就好像我们占领他的地盘没给他一样，他拿回去是理所当然的，这都什么理论呢？哎呀，日本的侵略狂热就形成了一股浪潮啊。可浪潮再高，这些军人们坐在一起扒着嘴不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咱们日本是礼仪之邦啊，咱们不发无名之师，咱们得找个借口，对吧？那出师得有名啊，你看这玩意儿要杀人还得找个借口，还得把礼拿到自己这头来，这什么逻辑呢？不行，咱们得找借口，得让大伙服气咱们大和民族，咱办这事儿正确。可找什么借口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理论已经形成，他们急需一个合理的借口，进而付诸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哪里呢？坐车列车是现在难。谁是当时中国的元首？他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解放之路之喋血酒吧。要说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啊，张作霖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他是奉系军阀的头领，在这个军中的起点呢、并不高。张作霖呢，原来在清营中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啊，扛枪，在甲午战争中呢，随军和日本人打了几仗。在那个时候，张作霖就恨日本。战争结束后呢，就脱离了军队，为了生活所迫，张作霖就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老百姓就叫他土匪队伍啊，土匪。那么他是在绿林当中起家的。有一次啊，张作霖带领几个人拦路劫道，偏巧来了这么个女人，带了几个护卫，别动别动不动，把护卫啪啪啪这枪都给下下去了，把这女人给抓住了。哟，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长得不俗啊，面相高贵，就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一问，这女人说了：“我丈夫叫曾琦。”哇，曾琦，那乃是东北大将军呢、哎呀，张作霖呐、热情款待这个夫人，走前还要拿了好多礼物，把这女人给放了。那么这个女人回到了丈夫曾琦的面前，把张作霖好动夸奖，说张作霖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样，这个东北将军曾琦就派人把张作霖找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是清朝的，就把张作霖给招安了，封张作霖为省巡访营的管带。这张作霖当了官了。民国成立后呢，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不久啊，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这个民国成立后啊，噌，张作霖这官又上去了。怎么的？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说张作霖当官咋这么容易呢？啊，几朝几代。跟您说呀，张作霖是一把抓不住的泥鳅，他滑呀。那么你敢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呢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务，随后又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1: 北伐革命军

0: 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鲁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做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张作霖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1: 这个张作霖在东北掌权，日本人呢是紧着在东北插足啊，他们这个之间呢那个关系梆梆密切。这种密切啊，不是友爱，是互相利用。张作霖想利用日本人把自己壮大了，把东北弄好了，是紧着跟这个日本是要刀要枪要炮要钱。日本人紧着给张作霖，那么跟张作霖要好处，要东北的地，要矿。张作霖呢就假装答应，给你。可怎么说呀，就是不兑现，老百姓话就是忽悠，我把你日本人先忽悠了。首先呢，在内心里张作霖挺恨日本人的，但是也没办法，那我能忽悠你我就忽悠你呗。哎呀，这个日本人几次三番的跟张作霖要好处要地盘，张作霖都不给。后来日本人明白了，这个人呢利用不了，咱们利用不了，说利用张作霖想独霸东北那是做梦，结果咱们让他给忽悠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张作霖要活着反而是咱们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如果把他踢开，那咱们就发兵。对，咱不想占领东北吗？找借口吗？那这个借口就在张作霖的身上。可这张作霖呢，做梦也没想到跟日本人忽悠来忽悠去，整个就给自己挖掘了一个坟墓。他也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起毒手。
0: 1928年的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欲抵抗，日军在济南城奸淫烧杀，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吴三惨案。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1: 这个日本人不愿意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俩叫驴。所以日本人不让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他就对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人就告诉张作霖啊，你们要抵抗蒋军。这张作霖呢就非常生气，你让我打蒋介石，管怎么地我们还是中国人呢，啊，你们是外国人。他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有一天呢，在办公室里头，他明明知道那特使就在外屋等他呢，他就在里屋房间是破口大骂，那声音非常高，故意的让那特使听着啊，什么东西，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跟你们说吧，小日本，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墓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我把东北卖了，后代得骂我什么？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这话刷传出去了，这个日本的特使啊，听了这张作霖这番话，哎呦，非常恼火，不辞而别，回去就跟自己的头目说了。这个头目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上方了。也就在一天时间里，这个上方就做出了个决定，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我们更有利，立刻采取行动。哗， 可任务就布置下去了。那么日本的特务川岛芳子呢，接近了张学良的侍卫副官，秘密就搞了一份情报，说张作霖呢，明天将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因为那时候张作霖是安国军大帅，常驻北京，这准备回沈阳，坐火车回去。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想到用炸弹把他这列车给他炸了。这张作霖一被炸死，整个东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啊！咱们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咱们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由日本派兵，王屋屯铁路段埋着这么个炸弹，王屋屯铁路段埋着这么个炸弹，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那么第二天呢，张作霖在护卫的保护下登上了专列，由北京开往沈阳。专列通过黄姑屯是下午5:30，日本关东军大卫东宫铁男按下了电，轰的一声巨响，这个专列和桥墩干部一起被炸开了。张作霖的包车呢被崩出去炸着，这些卫兵们在碎铁里把张作霖找到了。这张作霖的胳膊被炸折了，鲜血涌出啊，处在昏迷不醒状态，随行人员急忙拦了一辆车，把张作霖抬到车上，连夜的送进大帅府。这一进帅府啊，张作霖醒过来了，就告诉把大门关上，别传出去。门关上，府里头有医生啊，赶紧抢救。可由于伤势过重，临终之时对他的卢夫人说呀，我伤得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黄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1: 这个黄姑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啊，震动整个沈阳啊，这老百姓街头巷尾可就议论纷纷，一夜之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都知道张作霖被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未知数。大伙就猜这张作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老百姓关心呢，要说这里边呢，最关心的应该是日本人。如果张作霖死了，真死了，马上借口就出来了，啊，你们东北太乱了，连张作霖都被炸死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怎么受到保护啊？统统的发兵，哗，这一发兵，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啊，理所当然的。这沈阳啊，热闹了。张作霖一被炸，第二天有好多日本侨民驻地被扔进去，好多炸弹，半夜三更来一位弄炸弹，点着了扔里边，扔到院子里头，咣，鸡架驴圈马棚啊都给炸了。谁干的？不是咱中国人

0: 都是日本人自己干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要这样干呢？这就是为了找借口而铺垫，就是制造更多的借口。那么这边找借口，那边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是剑拔弩张，这就准备为发兵打基础。可虽说制造了好多借口，这边大规模的演习，可日本关东军就是不敢下命令。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张作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呢很怕张作霖，知道这个张作霖这个大帅可是绿林出身呢，那说打就闹，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那是抓不住的泥鳅，贼尖溜滑。玩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日本人都没玩过你呀。所以啊，张作霖要活着这事儿很不好办，他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哎呀，这关东军的上层啊，憋一脑瓜门的白毛汗，就猜最后把炸张作霖那摁电门那小子找来了。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长官呢，我用望远镜离老远看的，确实张作霖被抬到一辆车上，
0: 死了没有啊？我得不清楚啊。啪一嘴巴，你干什么的你呀？ 炸没炸死都不知道，滚。哎，我得滚了，走走一个。哎，这可怎么办呢？这关东军这上层可都懵了，就派人去打他。因为张作霖呢被炸不受伤了吗？所以呀，派个特使前到他们家去探望，以探病为名。另外他们又想了一招，把咱们那夫人呢也派过去。说张作霖共计有五位夫人，你们呢，这个夫人拜访夫人嘛，是吧，这是礼仪，你们到他那儿看他媳妇儿去，然后跟他们打麻将，言谈话语当中啊探听探听这张作霖到底怎么样。如果真要死了啊，他们的脸上肯定有泪花，没死呢那肯定笑啊。来啦，燕语应声的，马上就刺探出来。那么就定好这个计了，先派个特使到大帅府。这特使一来，副官出来了。哎呀，特使先生您来啦。我弟来了，我们听说张大帅被炸了。哎呦，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啊，我们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嚼了几嚼啊，我们这心呐太难受了。张大帅受了伤，就像死了我们亲爹一样。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张大帅？哎呀，副官一嘬牙花子，这恐怕不行。您来的不巧啊，您到里边坐啊，先喝茶。因为什么不巧呢？我们大帅呀正睡觉呢，您等一等。这特使就进来了，里屋是大帅，外屋特使往那儿一坐，再而往里细听啊。就听里边，我这家睡得这个香啊。这副官给倒上水，等了十多分钟，突然里边啊传出张作霖的声音。哎，我说谁呀？哎呦，副官说话了，大帅，日本呐派特使前来看您来了。特使听说您受了伤啊，特来探望。哎，让他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愿意上哪玩就玩去吧。我这点伤算什么的啊？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没怎么样啊，就崩掉一脚趾盖。回去吧，回去吧。我今天呢，另外心情不是太好，方才做了个噩梦，我谁也不想见。这副官呢，一点头，你看，您回去吧，我们大帅呀，谁也不想见。哦，那好。这特使听得真真切切，就回来了。 马上就跟头汇报了，没死，张作霖肯定没死，里边传出声音来了，我听的是真真切切，一问一答，说是受了点轻伤，就像踩着二踢脚上了，你得听清楚了吗？我得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上方这些首脑还是怀疑这里边好像有诈，那么这些头头脑脑啊，就把这夫人派到大帅府来了。张作霖呢，有五位太太吗？他们到这个大帅府干什么呢？夫人见夫人呢，打打将啊。这关东军这头头脑脑夫人们都来了，啊，往这儿一坐就开始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哪儿打麻将啊？这眼睛叽噜叽噜叽噜来回溜，看这五位夫人什么模样？再一看张作霖这五个夫人呢，嘿呦，花枝招展呐，啊，擦烟抹粉啊，打麻将啊，啊，一会儿就上听啊，一会儿就呼呼啊，一会儿就赢钱呐，笑得那个开心呐，哎呀，这几个日本关东军的夫人一琢磨，谁家死汉子还能这么开心呢？肯定是张作霖没死啊，啊，张作霖没死，嗯，看出来了。这就立刻回来禀报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军司令长官还有这几个副头们可要了命了，就琢磨那么大个的一个大炸弹，就瞪眼珠子没炸死张作霖，嗯，而且呢他们又通过这探子，大帅府里他们已经埋下密探，通过这个探子打听到了张作霖每天照常开饭，比往天还都能吃，早晨五个馒头，中午六个包子七个馒头，晚间清炖牛肉二斤，饭量大增。那么他这个府里的医生啊，天天还给他打吊瓶，填写什么医疗记录啊，都非常非常真切。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关东军这边判断出来了，那就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受了点轻伤。张作霖到底死没死啊？死了。临终之时啊，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快叫小六子回来，我这个臭皮囊不行了，要大局为重啊。这小六子是谁呀？这个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那么此时张学良啊，正在邯郸指挥部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大帅府的人，密不发丧，你们一定一定保密，不能把我父亲这事儿传出去，说我父亲死了，那个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可是千钧一发呀。他安排部队，随后张学良剃了个光头，化妆成一名士兵，由邯郸坐着一辆货车一奔沈阳。那么张学良呢，就昼夜兼程赶到了沈阳之后，他先藏在帅府里秘密指挥，密不发丧，他等啊，他等谁呀？他先回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呀，东北军呢。因为这个东北军现在在关里打仗的，他这儿走回来比较早，后边是部队走得慢，他就等这个东北军到沈阳。度日如年，屯如变阵。报少帅，什么事儿？东北军回来了。嗯，张学良这才放心的啊，放心了，才把父亲这事儿是公布于众。这一招果然有效啊，连那个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也蒙在鼓里。哎呀，如果要是当初张学良没回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一公布，那日本关东军呢，早就动手了。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 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黄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2: 单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穿的是破棉袄、破棉裤、破鞋、破袜子、破背心儿，戴了破眼镜，其貌不扬，还背了一堆破东西，神神秘秘就来到了兴安区这一带，在这儿转悠，贼头贼脑还直嘀咕，滴滴当当当，我走，先把马滚，滴滴当不滚了，说什么还听不明白。这就被东北军呢、第三团的人给发现了，这四个人干什么的啊？贼头贼脑的，嘀咕什么呢？抓鸡的，拦住他，哗，就把这四个人给拦住了，抓起来了。一问一审，审出来了，他们是日本间谍部的间谍中村镇太郎，带了几个人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驻地侦查，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搜，把这包打开一看，里边有照相机、笔记本，还有好多地图，画着好多东北驻军的要塞地点，画得非常详细，哪是沟，哪是山，哪是河啊，哪是河岔，这整个是一间谍组织啊，你们四个都是啊啊，好家伙，间谍小组。再仔细往下一问，这四个人全找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我们准备啊由逃南这儿返程啊，准备由逃南回国。那么在这儿呢，被抓住了，马上把这事儿禀报给关团长。关团长一听，怎么的？这事情可严重啊，四个间谍抓住了，怎么办呢？立刻就召集会议，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就讨论这事儿怎么办，商量商量啊，这几个人都是间谍，咱们怎么处置啊。我就开始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这事儿有点不好办呐啊！抓住了，还不如不抓了。怎么说呢？手捧刺猬呗呀，不抓哪能行啊？把咱们要塞的地图都绘出来了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承认是间谍，证据也有。不过如果把这四个人押到沈阳，啊，可日本一旦把这几个人要回去，这日本人可说话不算数啊，反咬一口，说我们这是游客，虐待我们了，你们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弄得胡说八道，他们再翻了供，哎呀，那就麻烦了，那就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日本人一翻脸，不就麻烦了吗？关团长这汗也下来了，那这么办？以往的国际惯例啊，抓住这间谍怎么处置的，有什么对这个间谍的处置方法，咱按国际惯例不就完了吗？找，啪啪啪啪这一番告诉他了，有不少国家呀把这个间谍抓住之后整死了啊，有这事儿？有啊，肯定有。好，这关团长也不想找麻烦，当夜呢就带领十几个亲信弄到这么一个荒郊之地，把这四个小子杀了。杀完之后啊，还得把他那些东西给他干掉，什么照相机、笔记本啊，哎，就那些罪证吧，什么地图、手枪啊啊，还有测图仪啊，方方面面吧，就干脆咱们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对不对？都整毁了得了，就当没这把事儿，这不要命了吗？把证据毁了，噼里啪啦照相机也都砸不了，东西也毁了，证据可也没了，日后这事儿可就要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3: 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此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化妆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妆到涉公府调查这件事。紧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0: 常言说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黄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一切事件、一切借口好像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此时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要发动最后的战斗命令，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就在眼前，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这个日本关东军呢，要发动事变，强占东北。有的观众就

0: 就和沙皇俄国推行的侵略中国、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称霸太平洋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那么这就引起了沙俄的不满了。沙俄为了获得不动港旅顺，控制我国东北地区，就联合了法国、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啊，中国给日本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就把辽东半岛赎回来了，这史称为三国干涉还辽。那么对此，这个日本是怀恨在心呢，伺机报复。比日本还辽后不久，沙皇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霸权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那么后来又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那么而日本经过10年的咬牙切齿、卧薪尝胆、跺足捶胸、肝胆欲裂，最后实力大增，决心在东北地区是卷土重来啊，建立霸权，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地位。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那么俄国战败，东北的好多利益落在日本人手，特别是这条铁路就落在日本人手里。那么日本呢，就派兵保护这条铁路，维护我的权益。那么这个护路军就叫关东军。可是关东军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大，这个兵是越来越多呀，最后不光是护这条铁路啊，他们的胃口是整个大东北呀。
1: 发动918事变的主谋又是谁？
0: 咱们介绍一下事变这个编导。
1: 解放之路，恶魔的行动正在播出。
0: 日本人要发动事变，屠刀是高高举起呀，东北啊危在旦夕。那么在这出戏没上演之前呢，咱们介绍一下事变这出剧的几个编导啊，编剧和导演主要几个人物。首先出场的是东条英机。这个东条英机生于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军阀家，他父亲是陆军中将。那么东条英机自幼呢，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染，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你看这学习不怎么样啊，问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但是这脾气可爆，说打就闹，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来不来就跟谁打起来，人送外号叫打架王东条。1904年6月，这个东条英机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在1905年4月毕业了，授予他军衔是什么军衔呢？陆军步兵少尉。毕业的时候啊，他跑到了皇宫震天府前宣誓啊，我要为天皇而死，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心甘。发誓前还没忘了这东北。第二个出场的叫板垣征四郎，这个人出生于日本一个士官家庭，1904年10月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从这个1917年到1919年，板垣征四郎任参谋部的部员，就被前往中国从事这个特务活动，就搞刺探。1922年起呢，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员，从此更加频繁是出入中国呀，从事侵华阴谋活动。他那个足迹啊，遍及大半个中国。因为板垣长期出入中国从事这个间谍活动，当时与这个土肥原贤二还有这个矶谷廉介一起号称为日本军中的三大中国通。1929年5月14日，他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成为关东军

0: 凡大将罗立长期鼓吹策划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是板垣征四郎。下面即将出场这位更阴更险。19世纪啊，日本就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那么在中国呢，他就建立了很多特务机关，这其中最著名的有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就是清朝末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板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肥原贤二机关。那么这个肥原贤二是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他们家都当兵的，他老舅、他二姨、他二姨夫啊，都是当兵的。那么1912年呢，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板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在中国的特务生涯呀。这土肥原贤二啊，嘿，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啊，你就是北京人站到他跟前儿，听不出来他是日本人，非常纯。不但北京话说得好啊，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山东话、河南话、四川话、湖北话、安徽话，只要是话这小都能学，学的还像。就这个为他搞间谍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那么在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担任机关长，次年调到沈阳特务机关担任机关长。这小子阴，基本上这主意都他出的。那么最后出场这个总导演，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这个本庄繁呢，是1876年5月出生，生于兵库县，在1897年的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俄战争时中尉身份参战，战后入陆军大学。清朝末年呢，曾任日本驻华使馆的副官，他是积极的研究和考察中国国情。在1921年到1923年，张作霖呢，应聘顾问，就相中了这本庄繁了，就把本庄繁高薪请来，当了他的顾问。嗨，他哪知道这是特务？实际张作霖知道这小特务啊，张作霖有不少假情报都是通过本庄繁传出去的。那么，由于他给张作霖当了顾问，就成为日本熟悉中国内情的中国通。这个本庄繁1922年就晋升为少将，那么1925年出任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在1928年晋升为中将，调任第10师师长，曾多次上书主张用武力征服满蒙，霸占东北。这四个人物出场了，这个戏也就要开演了。关东军在叶某的掩护下悄悄地走向柳条湖，身为东北边防司令的张学良身在何处？
1: 官都很不小的，也没在家。
0: 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恶魔的行动。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本庄繁下了命令，开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小子咬牙切齿啊！就在这个夜晚，沈阳城是个什么样的呢？被人疏忽警备的夜晚呢、啊？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前些日子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特别不舒服，哎呀，病得不轻啊。 这个病啊刚有点好转，这个副官还有副手们就跟他说，司令啊，咱们出外散散心啊，溜达溜达。张学良啊也有这意思，好吧，上哪儿去啊？上北平啊，就是今天的北京，咱们到那儿转悠转悠。就这样他带了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这就来到北京。你想少帅到北京门庭若市啊，好多大员政要登门拜访。一看张学良还有点病，这补品给拿了不少。这么办吧，少帅，我请您看戏。当地一个政要说，今天呢这个前门外中和剧场上演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飞》，这剧太好了。哎呀，那梅兰芳表演的啊，栩栩如生啊。哦，好，张学良点头了，行。就这样带着夫人和赵四小姐就到剧院戏园子里看戏。这是张学良将军。那么代理的司令长官张作相哪里去了啊？这张作相啊也不在军事岗位上。也偏巧他怎么那么倒霉，也就在事变的前一天，老家锦州来了一个电报，告诉他速归，父亲死了。哎呦，张作相一跺脚啊，把家中的事儿安排安排。哎，张旅长、王旅长、李师长，你们几个守住啊，我父亲没了，我得奔丧。他走了，还有副司令长官万福林呢。这万福林呢也没在沈阳。这少帅张学良不上北京了吗？副司令长官万福林在沈阳也待不住了，行了，哎哎，我也到那儿溜达溜达。这什么事还没有啊，怕谁呀、啊、小日本。哎，少帅总说小日本跟咱磨刀呢，我没看着这刀。万福林呢跑到北京去了。那么还有几个这官都很不晓得，也没在家。好家伙，就这么个沈阳城可以说是群龙无首啊。其实啊，早在一年前，这个本庄繁呢就已经开始运作了。他把一个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这伙部队在寒冷的天气打仗一点不在乎。那么事隔不久呢，本庄繁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你搞这个兵变必须得攻城啊，没有重家伙不行。本庄繁呢就下令在这个大连弄着两门240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给大连往沈阳拉。可这拉这两门炮你干嘛呀？张学良那边也有探子。哟，干嘛呀？拉两门重炮是不是要跟我们玩啊？啊，受得了吗？为了不走漏消息，把这两门重炮啊拆了，弄了几口大棺材，装到棺材里边，秘密的运到了沈阳，就带到了日军的兵营啊。那么这个日本呢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这个本庄繁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沈阳城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的北郊实施酝酿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这个地点呢、啊、是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大约有3华里，是一个林木丛生荒凉村，这个地名叫做柳条湖。晚间夜幕掩护下，

0: 营村附近，这个地方就是南蛮顶尖，就把那炸药买好了，制造事端嘛。深夜10:02，一声巨响啊，他们炸毁了一段长1.5米的路轨。要说炸这段路轨的时候啊，他们找了好几个专家，都日本方面的，因为这条铁路是他们的，自己炸自己还不能损失太大了，还得把这事儿闹起来，还不能影响这个列车安全通过啊，这得炸出个技术来。所以这专家就研究了这么一种炸法，你别看这个铁路炸断了，可是呢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这个快速的列车就在上班这么歪歪一下，哎，哗也就过去了，就炸得这么巧，这么技术，没说吗？在战争史上啊，我估计也绝无仅有的。你敢这一声巨响，随后这个日军开始就贼喊捉贼呀、啊，了不得啦！中国军队破坏我们南蛮铁路啦，他们袭击我们日本守备队啦，杀呀！他们炸我们铁路了，喊声叫声，明晃晃的刺刀枪炮声声声响响，咱们日本军够奔东北军的重兵北大营杀。单说北大营，东北军的主力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正在营内巡查。哎呀，这两天赵振藩就感觉到闹心，把抓如常啊，坐坐不稳，站站不安，哎呀，好像有什么事儿呢。哎，正好今天晚上查营，突然听见远处一声爆炸的声音，啪，嗯，怎么事儿？不大一会儿是枪声大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卫兵跑来了。报告长官，现在有一伙日本人马够奔咱北大营杀来了。啊，哟，莫非说来了？这个赵振藩就感觉事情不对，日本人杀向北大营了，立刻向上峰请示。可是不请示还则罢了，这一请示，他在电话里边听到这么几个字：坚决不许抵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杀呀、啊！枪声大作，喊杀声连天呢、啊。冲啊！这日本人呢，就冲到了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冲得切近呢、啊，这日本这些当兵都纳闷儿：哎，这东北军怎么不放枪呢？没动静，啊？哎，没抵抗呢。连他们日本当兵都纳闷儿，你看我们才几个人啊，你们这东北军几万人马扎在北大营啊，就甭说别的，你们这儿吐口吐沫都把我们能淹死，我们这是送死来了。可到的切近才发现东北军没抵抗，什么银行啊、铁路啊、警察局啊，就这一夜之间呢，这要害部门日本军队全给占领了。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了关东军的屠刀。 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司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虏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200多架飞机、3000多门火炮和10多万支枪瞬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说为什么东北军没有抵抗，这是严格的执行张学良的命令。那么张学良又执行谁的命令？张学良是严格的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这个蒋介石啊到石家庄坐了专列去的，他就给张学良打个电话，说你呀在北京来一趟，咱们两个有事要商量，我有一重要事告诉你。这张学良就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先谈了会儿家常，最后蒋介石就跟这张学良说呀，最近有个可靠情报是军统方面发现的，日军在东北马上有动手啊。张学良一听，擦拳魔掌，那就打吧，怕他何来？我东北军30万军队，不，蒋介石一摇手，打不了啊，我们的力量不足啊，不能打呀。我倒考虑啊，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明白吗？借助国际的力量来解决咱们跟日本的矛盾。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要求，你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要把事态扩大，汉卿明白吗？你看蒋介石是张学良的上峰啊，军人呢服从了的呀。好吧，放心吧，这心里头不是滋味，不是滋味也得点头。不过就在9·18的当天呢，底下人来电话了，说日本人发动起来了，已经搞了事变了。哎，日本人一进攻了啊，已经打来了。张学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几十次给这南京政府派去电报啊，请求我要抵抗。可蒋介石啊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并要求这东北军把这枪呢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的交给日军。蒋介石一再的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也就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湖事变发生后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本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20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10000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西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

0: 间，关东军轻而易举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傲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垂手可得，不料在这里却遇到了劲敌马占山。要说起这马占山呢，那个不是一般的出身，是绿林出身。原来道理来枪里去，油锅里裹馍的人物，后来投身军旅，那么在戎马生涯中呢是连连的晋升，最后当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就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46岁的马占山是临危受命啊，立刻带领军队赶到了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的大礼堂是宣誓就职啊。随后呢，他把省内驻军各领10个团13000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了3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大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马占山率领将士死守嫩江大桥，大战将近，硝烟再起。马占山能否坚守大桥？
1: 这回这日军服了吗？
0: 日本特务又会玩起什么样的伎俩？
2: 知时务者，
0: 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马占山。
3: 日军打来了，马占山呢、嗤之以鼻呀。10000多人的小日本，我东北军20几万，个个有一些不是人的，还投降了。我来，小日本，我马占山跟你较量较量。前边有一座大桥，嫩江桥，如果日军要攻下这座大桥，那就黑龙江就丢了。这个嫩江大桥离齐齐哈尔省会非常近，所以马占山命令部队驻扎在大桥这儿。日军还真来了，那见面就打呀，咬牙切齿啊。马占山一想，小日本，我恨你多少年了，我在绿林干的时候就跟你过不去，你搞什么事变要占我东北，谁下的这个令的不抵抗啊？我的少帅呀，30万东北军呢、就让10000多小日本给欺负这样，气得马占山直跺脚。可这一打呀，哎呦，这日军可领教了马占山这部队这厉害了，炮火连天，几番冲也没进来半寸。这回这日军呢、服了。为什么呢？马占山太厉害了，要找他谈谈吧。这日军这边就派了一个代表林秀义少佐来见马占山。马主席，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可要想好了啊，现在整个辽

0: 你回去告诉你们那本庄繁，别地方投降，我这儿绝不投降。要想让我马占山投降，除非摘下我的人头，就是我死了也不带降。这林秀义噔噔跑过去了，继续打。这一打，这个嫩江铁路
1: 北京时间21:00，
0: 大桥啊，结果呀，被那炮给炸塌了一截。嘿，这大桥一折了一截，这可就断了日军的前进之路啊！你赶上这林秀义少佐又来了，又见马占山，马主席啊，您知不知道啊？这个大桥可是我们日本人借你们的款，你们修的，现在你把它炸塌了，炸坏了，多盏还钱呢？呸！嘿，马占山一想，这都打这模样，还跟我们这儿要钱呢，受得了吗？你来害我们来了，侵我中华，占我东北，屠杀我百姓，怎么的还要跟我这儿要钱？我要你脑袋！马占山浴血奋战，这个江桥战役呀，打的是不可开交，就两下为争夺这座桥死了好多人。但是呢，这个仗啊打来打去，越打我军死伤惨重啊，这个日军天上有飞机呀，好家伙，不断有部队的增援。最后马占山一看，完了，恐怕守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撤兵到海伦，江桥失守。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名声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就在马占山在江桥重创日军的时候，单说天津，年25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呢，在他的居住地静园召开了个御前会议。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王朝一起赶下皇帝的宝座，这位溥仪皇帝呢，还是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不足3年的无上尊荣。现在有个机会，日本人出面了，给他提供一个场所，大东北啊，给你溥仪。那么这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是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番旧臣的意见，大伙畅所欲言。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呢，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就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干什么来了？劝溥仪到东北。说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干？这个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呢，现在也挠脑袋。你别看现在转眼之间东北似乎到手了，可是民众们能服吗？啊，我们毕竟是外来人，这个舆论可大了，我们就生硬把东北抢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还站不住脚。我们呢得操纵这个东北，我们还不能太露面，我们应该做太上皇，暗中操纵。我们得转移民众的视线，我们直接要是操纵这个东北的话，民众造反的，我们能站住脚吗？几天还不得把我们这伙人周出去。所以他跟底下这些高级参谋一商量，想明白，东北的老百姓信皇上啊，咱们把溥仪接了呀，在这儿给他立个满洲国，让他当皇帝，哎，老百姓不就服了吗？因为这东北是大清朝的发源地呀。

只要溥仪一来，他在这儿一当满洲国的皇帝，老百姓就不能说什么。咱们操纵溥仪，咱不就成太上皇了吗？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有一个溥仪把全东北的人眼球，甚至全中国人眼球全吸引过去，嘿嘿，咱们就不是大伙要大的那个人，咱们是背后的人，咱们安全。等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把溥仪招下去，咱们再一挺胸脯占领东北，名正言顺。这强盗啊还得找一脸谱啊，这强盗啊杀人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牌位，还得说自己有理。所以为了统治东北建立满洲国，这个日本人就想把溥仪由天津接到东北。

0: 土肥原贤二紧个腰脑袋，你放心吧，陛下呀，啊，皇上先生，您到那儿，我们日本帝国是扶持你这个国家，我们绝不让您当傀儡，您说了算，您一手遮天。溥仪由皇上那位置上下来，他能不想到皇上的宝座吗？大清朝断送到我手里，如果真要我是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我要能在大东北把清朝再建立起来啊，将来再杀回去不就妥了吗？我就对得起列祖列宗。就这样，这个日本人连蒙带骗带哄带吓的就把溥仪是哄到了大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本来你发生事变占领东北，紧接着又建了个满洲国，弄出一皇上来，搞了一个复辟，国人纷纷责骂呀，大伙握得拳头怒目横眉呀，小日本你是神马东西。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房一看，好家伙，本来啊我先弄出一皇上来平息一下大家的怨气儿，可这声音越来越高，恐怕激起民愤，我们站不住脚，我怎么办？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最近这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本庄繁呐，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中国的大地上反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遍地烽烟勃起，各地呢纷纷成立抗日，这日本人可遭了大罪，什么这个哨所、油站、粮库、军火库纷纷被炸。哎，即便把这皮找到长春说建立伪满洲国，也没压下这个势头。这个溥仪呢现在也不高兴，为什么呢？他由打天津到了长春，不当这个满洲国的执政啊，现在还没当皇上呢，叫执政，没当执政还则罢了，一当上这执政，明白了，我是完全的傀儡呀，全听日本人的安排，大事小情说了不算，你这什么执政啊？还说将来让我当皇上，我看叫黄了吧，还皇上呢。哎呀，溥仪啊，说句心里话，心里头也是一肚子火啊，他闭眼就想起来在天津那日本人把他偷出那情景，他有时候都提心吊胆，说这日本人把这溥仪又在天津偷出来呀，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开始溥仪啊也是犹豫，就怕到长春当这个傀儡，怕在日本人的权掌之中被人玩弄。可最后呢，这个大特务头的土肥原就在溥仪的驻地制造事关，一会儿埋个炸弹，一会儿弄点动静，把溥仪吓坏了。哎呦，我要不上长春呐，不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早晚我得死啊，就答应了。可怎么出天津啊？这遍地都中国军队，所以你要到东北去当皇上，日本人跟你撑腰，中国军队也不干，中国政府也不干。

在天津是制造暴乱，以掩护他们出逃，啊，他们呢就顺利的通过了各个路口。那么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了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的到达了英租界的码头，登上了一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呢。那么这个船上啊，堆的全是沙袋和钢板，以防止中国军队在巡逻的时候啊，水面上巡逻的时候把他们发现了，那好打呀。最主要船上还有一桶汽油，给谁准备的？给溥仪准备的。土肥原就下令了，如果说一旦中国军队发现了溥仪，立刻把这桶汽油点着了，连溥仪带船一起下去。这个危机四伏的小汽船啊，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啊，把他送到长春。可由于这个溥仪当时有打天津的跑得太慌张，太忙了，忙到什么程度呢？把皇后婉容都忘带走了。就这样，婉容留在天津。可溥仪到了长春，一回头一看，皇后没了。这皇后婉容啊，在天津是大哭大闹啊，以为这个皇上啊不要他了，把他抛弃了呢。好家伙，闹得天翻地覆。溥仪在长春也不干呢，媳妇儿没来呀、啊。

哎呀，本庄房可有点懵，怎么办？明年满洲国宣布独立，那老百姓不更得造反了？四外抗日联军都更多了吗？哎，怎么能把民众的视线，把国际的视线引出去，让大伙不注意到东北？最主要的，本庄房有个担心，怕国际舆论呢，怕国联啊，你这儿一宣布独立，那这地盘就你日本，那你是占领了。那即便现在是占领，是侵略，还美其名曰有个小名呢，我们是帮助溥仪恢复国家。可一旦要宣布独立，恐怕就麻烦，所以必须把国际和民众的目光吸引走。他想出个主意来，把板垣征四郎找过来，告诉板垣征四郎，你呀立刻回国，找到东条英机等人，大伙商量一下，什么办法能把大伙的目光吸引走，咱们这儿好独立。板垣征四郎这上了飞机，到了日本，见到了东条英机等人，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在一起开了这么个会，最后想了一主意，中国有个大上海，咱们如果要在上海制造点儿事端啊，这个国际也好，民众也好，所有的目光全到了上海了，就把咱们这边给忽略了。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那么就这样，板垣征四郎啊，就给日本驻上海的公使田中隆吉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在上海制造一个大事端，吸引国际人的目光。单说这田中隆吉接到这封电报，欣喜若狂。怎么制造事端呢？他立刻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啊，是一女特务，实际啊，她不是日本人，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朝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就是他第十四女儿。她中国的名字呢叫金碧辉。那么在当年呢，她26岁，不过她认了个日本干爹，她这个日本干爹就把这川岛芳子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大伙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东方魔女。那么这个田中就把这川岛芳子找来了，面授机宜，说咱们得在上海啊制造点事端啊，另外呢，你探一探中国守军在上海的一些情况，这个事端的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把它办好，放心吧。这川岛芳子出来了，这川岛芳子有两下子啊，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还有一口不错的英语，再加上有这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他在这上海各大租界跟好多人的关系都相当不错。那么这个川岛芳子得到了田中的授意啊，他眼珠一转，就来到了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这个妙发寺里头有几个日本僧人在这出家，平日跟川岛芳子的关系都不错，把这几个僧人找到了。和尚一说，什么事儿吧？您说，你们也得效忠天皇。那是，南无阿弥陀佛，我们都效忠天皇。好了，这个事端呢，你们几个人把它造起来，离

不远呢，有个马鱼山路，这条路呢有一家三鲁实业社，是个毛巾厂。这里边的工人呢，听说咱们日本人占领东北，那反日的情绪极其的高涨啊，还组成了什么工人义军，而且对咱们日本人在上海的租界也产生了威胁。你们几个去到这儿，跟他们比划比划，跟他们较量较量，主要是把这事儿闹起来。弥陀佛，好，这几个日本人呢，这就来到这毛巾厂的门口，一看，哈，里边的工人正在那儿练刀练枪呢，边练还边喊：“打倒日本，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还我们大东北！”好家伙，这几个僧人互相一递眼神，隔了大门呢，一看路边上有几个石块，一伸手把这石块捡起来了，隔着这个门就往里头扔，扔，扔了五六个石块，工人们没加这小心呢，有几个就被打伤了。怎么事儿？一看大门外站几个和尚，干什么呢？哟，这不日本僧人吗？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大日本，大日本僧人。你大日本僧人有毛病啊你啊，啊，往里头扔石头。这两下就发生了冲突。这个日本僧人还练过两下子啊，在日本的时候练刀练剑练拳脚，到中国的时候没啥事儿也练，这回跟这个工人义勇军练上了，不练还子罢了，这一练全练趴下了，都练出伤来了，让人打的赶紧送到医院吧。到医院死了一个。说打死的吗？不是打死的，是他们自己人下手把那和尚整死的。这就大做文章啊，抬了这个尸体呀，就在街上游行啊。哗，这上海有好多日本侨民，组织了五六千日本侨民，竟在这个上海的虹口有个日本人的俱乐部召开了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上海大街在这光景啊，这个川岛芳子呢，感觉这火焰还不够，还没烧透，他找了这么一个日本特务，说你呀，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给他点着了，嗯，这不就更起来了吗？这就跟这个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就这田中商量，说准备把你这房子点着了，这为了咱们这个大和民族，为了日本，为了在这个上海造事儿，为了执行本庄繁司令长官的命令，你就把这房子喝出来吧，烧吧。好家伙，点了一把火，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馆被点着了，贼喊捉贼呀，哗，了不得啦，中国人烧我们公使馆啦，我们要强烈抗议，哈，这是我们的租界。哎呀，这个事态可进一步恶化了。由于这个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呢都有租界，那么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使馆一点着了，兔死狐悲，无伤其类呀！啊，大伙一看，哟，我们在上海不安全呐！啊，租界都着火了，这怎么的了？结果打草兔子精，其他那些国家呀，全都紧张起来了。这个日本人呢，就成功的把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上海。这上海局势非常吃紧的，是一触即发呀。好家伙，其他几个国家的大使馆纷纷关门，外边都拿刀拿枪站卫兵，嗯，瞧见中国人就瞪眼睛，为什么呢？你们放火呀！这日本人呢大造声势，那么在虹口一带呢，又派了海军陆战队。

0: 举行武装示威。这个日本的飞机啊，在三友实业社的上空是盘旋呢。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深藏武器，是到处乱跑，行凶杀人。一场大乱即将在上海爆发。
1: 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23艘军舰、40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1800多人，武装日本侨民3000-4000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继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异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0: 这个上海这事儿一闹起来，日本这个军队一派进来，那么这个时节呢，日军所面对的是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争取的爱国思想的第19路军，由蒋光鼐主导。这几军队非同寻常啊！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就把这19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到了前线了。那么918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那么第十九路军受到了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是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事隔不久啊，那么这第十九路军就被调到了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这全军呢有30000多人，决心是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日本现在已经在上海发动事变，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路面上有军队。有人就把这个情况报告十九路军长蒋光鼐。蒋军长一听，怎么的？日本人闹起来了。准备好，慢。有个参谋就说了：“军长啊，咱们那上峰曾几次说过呀，不让跟日本人交锋，现在是不是不是时机呀？”啊啊啊啊啊啊！蒋军长哈哈大笑：“在我中华的土地上，外寇已经把屠刀举起来，我们不反抗，在这儿等死。”这是什么道理啊？弟兄们，准备好，我给小日本人打大包围，我就让他尝尝这十九军的厉害。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话说1932年1月28日深夜，大上海的天乌云密，不见阳光，整个日本军队是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站在松树铁路边上的天安门出战。这一站怎么站？ 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日本有个指挥官，这小子叫焦岛大佐，30来岁，小个不高，圆咕隆的脑袋，圆眼睛，鼻子底下呢有一撮人丹胡，知道是胡子，不知道还是以为2号的屎壳郎趴在鼻子底下呢。他手持战刀，干爹爹，指挥1600多名日军，由20多辆装甲车引导，有炮火的支援，就在这闸北宝山青云路的多个路口，向19日军阵地是发起了进攻啊。那么这个地带啊，是由78师的156旅镇守。那么这个156旅的旅长呢，已经接到了总部的命令：如果日军胆敢进攻，我们就奋起反击。啪！这可就打起来了。那么这边啊，19路的军长呢，不能不把这事儿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听，怎么的？打起来了？谁让你打的？我累次三番告诉你们，先不要碰日本人，现在还不是时机，明白吗？咱们要得到国联的支持，要得到世界的支持。哎呀，谁下的命令啊？行了行了，赶紧派人阻止抗战。这蒋介石啊，就派了个宪兵第6团到前线干什么呢？阻止战争，阻止抗战。这宪兵第6团来了，应该是阻止打仗。可这个第6团一到前线一看，哎呀，小日本啊，你也太猖狂了啊！在我们中国地面上，你们杀我们中国人，行喽！蒋介石先生，您那阻止抗战的命令不听了，我们也跟着干吧！哈，好家伙，宪兵第6团也参战了。那么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呀，好家伙，全上海啊全起来了，老百姓啊纷纷走上街，大声欢呼。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工会和学生会动员市民支持19路军抗战。

0: 给你钱，拿出一沓子钱来，不去的有刺刀，
1: 对，
0: 不要钱你就要刀，就把这军火装上汽车了，胡阿毛就开车啊往前开，心里越想越憋气，我把这军火啊送到前线去，你们装到枪里头打我们兄弟姐妹，你们这小日本也太狠了，你们的啊，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我呀，我胡阿毛，我爹娘，孩子不能堂前行孝，我走了，把汽车开进黄浦江，连车上俩日本鬼子带司机胡阿毛带这车军火全扎到江内，就通过这么个小故事，你就足以见得当年啊上海市民的反日达到什么程度，民众的心到了什么程度，打来打去打去打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役打到最后，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了4000多人，近10000人负伤。那么日本那边死多少呢？据日本的资料啊，这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共计死了769人，2322人负伤。那么正当中国守军准备构建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在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蒋介石呢，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员，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啊，怎么表达呢？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啊。918事变、128事变，这是日本对中华大侵略的前奏。那么918三个字历经几世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为一个遥远事件的标志，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的东北人为了躲开日军的阴威，流落到关内，有一首歌叫《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慨。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是架着日本的刺刀啊，眼看着父兄弟被杀戮，父老乡亲被残害，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非常难以理解什么，就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这政府怎么就不抵抗呢？那么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乱世豪杰齐四方，救国军、自卫队、反日总队等各种

出不下30万人的义勇军。这农民把锄头一扔，抡起了大刀片这个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这个绿林队伍，什么叫绿林队伍啊？官里叫响马，关外叫胡子，也把这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头顶红龙。东北154个县，有93个县有义勇军活动。哎呀，遍地都是义勇军，忙着给义勇军交出来了。这个初期的东北义勇军呢，这个旗号都不一样啊，就是一出去打的那个旗，什么颜色都有，有红的，还有绿的，有青天白日的，还有呢，上边就写俩字儿反日，反什么都有。那么整个这些队伍拉出这些旗啊，都五光十色的，各显神通，中华民族到危险时刻，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心的长城，是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是浴血奋战。在辽东的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30000人的队伍，那么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东华城，打死打伤400多名日伪军。他们又攻打额木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1000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是大摆口袋阵，是打得日军是望鹰而逃，死伤无数。在上海128事变的同一天呢，这个本庄繁呢，关东军司令，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4个日本国籍的人，就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这个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府，但还有东北军的8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是分别指挥啊。15000人群龙无首啊，大敌当前，这几个旅长就联合起来成立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这李杜呢为总司令，积极备战。2月1日晚间8点多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呀开进双城火车站，这车一停下，车门一打开，这个日军整队的下车，跳下来。东北太冷了，这就赶紧找木柴干什么呢？拢火，把火点着了，烤火取暖。这时节啊，赵毅旅长带领一个旅秘密就摸进了这火车站，三面发起猛攻，就把这伙日军是困在站台上。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呢，这个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那么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这个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龚长海等旅长带队是冲锋陷阵，争先杀敌。4日，日军发起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攻之下，自卫军只能力与民防和断墙是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到了第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了巷战，自卫军苦战不至，只好弃守哈尔滨。这个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3倍。这日本人呢，现在高兴的直蹦，蹦的背后是掉眼泪啊。

0: 怎么说呢，你别看他把东北全占，各地抗日队杀的他是焦头烂额。在1933年呢，又委派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这小子权力大了，不但当了司令官，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好家伙，既是武官又是文官啊，集三方面大权于一身。那这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什么信号呢？说明日军急于向关内进军，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也大大增加，增加到10万人，包括6个师团、4个混成5团、2个骑兵劲旅和1个飞行大队，同时呢组编伪军14万人。这日军在关内的侵略目标，他们是首选热河。这一片地域啊，包括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辽宁省的西部和内蒙古的赤峰市，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满蒙是把热河包括在内的。那么伪满洲国建立的前夕呢，日军就曾小试牛刀，试图以武力侵占热河。但是辽西于热河的义勇军和东北军的骑兵第三旅阻挡了他们的进攻。不久，这个关东军的松井清助大佐集结了部队，分三路进攻热河，又被热河的骑兵部队和义勇军给打败。松井呢，在战场上还让人家给打死了。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这个日军呢，已经充分了做好侵占热河的准备。国难当头，谁都看出来，马上日军要发大批军队。国难当头，此时的蒋介石啊，无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主张。那么他干什么呢？说来可气，现在这蒋先生正忙着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不但这样，而且他在各种场合一再的强调，要想攘外必先难内，外寇不足虑，内匪是为心腹之患。他也告诉这手下的这些将军们，如再有贪生怕死、言抗日、不知廉耻者，力斩无赦。好家伙，就这个命令都下来了。说句良心话，他底下那些将领有的不少人呢，握了拳头，咬了牙呀。但是守卫山海关的张学良嫡系部队就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这个指挥啊叫何柱国，他指挥的是东北军，在保卫天下第一关的战斗中，就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那么这第一枪是怎么打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何柱国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头啊，正看作战地图呢。种种迹象表明，根据侦察部门侦察到的情报，日军要发动大批军队侵入。副官进来了，刚刚得到一情报，日军现在正集结部队。将军，咱们打不打呀？哦，这何将军围敌绕一圈，紧锁北方，难呐，受甲板的气，这边日本人杀来，啊，他咬牙，可是蒋介石告诉不打，他也咬牙，是打是不打呀？不打，敞开大门，日军杀进去，我中华大地就完了。不打，我干什么的？我是军人，可打，我这脑袋得掉。一人之头换10万山河之，他一回头告诉这副官，传我的命令，小日本胆敢往前迈进一步，给我往死里打。
1: 本集播讲完毕。

0: 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东端，北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锁着辽宁与河北的咽喉，为北平和天津提供屏障。日军企图侵占热河省，在战略态势上，只要占领了山海关，便可以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搭上入侵关内的跳板。关东军阴险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山海关。这个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啊，南京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那么蒋介石呢，要张学良负责华北防务，同时他又要求这张学良一定要避免与日军的冲突啊，以免扩大战事啊。汉卿啊，听见没，防务我交给你了，一定要防守好，但是要避免冲突的，不给人家馅儿，还让人家包饺子。哎呦，张学良可真为难了，整天在北京是臀如电枕，坐卧不安宁，就像坐在油锅上一个样，还不敢出门。怎么说呢，张学良的驻地每一天呢，这个家门口是热闹十分呢，人山人海，报社的记者、文人墨客、北平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派出代表要见张将军。哎呀，张学良也知道啊，这些人来肯定要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我没法说出口啊，我呀，我怎么答复人家，可不见也不能成天在屋里待着，告诉副官让他们进来吧。哗，进了一屋子，大伙非常敬佩张学良，但是这话还得问，张将军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东三省大好山河拱手相让于日寇，如何收复东北失地，大伙七言八语问。哎呀，张学良一开始不吱声，大家是越问越尖锐，您的父亲都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东北军没放一枪啊，就把东北给了小日本了，张将军呢，您可千万不要做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逃跑将军。现在日寇大兵压境，已经抵达到了山海关，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大伙全这么问，问的张学良眼泪哗哗的，实在憋不住了。各位，我是冤枉的，我心里啊难受啊，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思绪万千，把抓柔肠，我有苦啊。大伙一听，将军您说，我们东北军自归南京政府领导后，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训练一些小事儿，都要报请蒋委员长批准。那么在这件事儿，我要听命中央的，我本人也身不由己呀。大伙明白了，这张学良很

切地说，张将军，既然你也知错了，哎，你也为难，我们请你从现在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改错。如果有明显的抗战行动，说明你有改错的决心，我们对您的诺言将拭目以待。大伙儿临走时说了这么几句话，走了。张学良一夜没睡着，思前想后。那么张学良应民众要求，将防守山海关的重任呢，就交给了亲信第九旅的旅长何柱国。那么现在日寇已然兵到山海关城下，何柱国请示张学良怎么办。张学良告诉何柱国，如果他们胆敢来进犯，打，一切事情我承诺。那么不但这样，张学良为了给何柱国撑腰，加强山海关的防务，下令成立林勇警备司令部，让这何柱国呢兼任司令，将辖区内的重军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的炮兵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统一划归给何柱国之部。何柱国呀，腰粗了，兵力啊一下增了3倍，士气大增，那么坚守山海关的信心呢也大大增强了。解放之路，山海关斗志正在播出。咱们压下何柱国这头不表，单说何柱国的对手，这个对手啊是日本勤于守备队的队长，这个人呢叫洛河正次郎。这个洛河正次郎毕业于日本军校，武士道精神，眼珠子一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30来岁，但是他跟谁都是面带微笑，本来是个杀人的狂徒，可你看他的意思就跟个慈善家似的，说话一声一笑，哎，就这样，眼镜后边阴森森的。另外，这小子中国话说的比较好，中国通，他了解中国的一些民俗，对中国人的性格有所掌握，而且呢，这个洛河还认识不少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跟这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还是朋友。他跟这个何柱国认识，你赶上这个洛河这小子接到上峰的命令，准备攻打山海关，他也知道这何柱国不是白给的，有两下子查阅了何柱国的历史，一看，哎呦，每战必胜，那乃是东北军的元虎将，怎么打呢？如果要硬攻，恐怕损失太大，是否来以智取？日本人要攻打山海关，他的指挥官呢是洛河正次郎。在1932年11月，这个洛河正次郎就带着随员，在山海关的对面的山头观察了好几天，用那望远镜观察山海关的地形，观察到什么程度？把眼睛都看肿了。他一看，这山海关的地形啊，易守难攻啊。另外，他发现这个何柱国有充分的准备，如果强攻，这个日军呢将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回去之后，坐在大队部里头，3天没睡着，眼珠熬通红，把这地图看了能有几百遍，把那扩大镜拿过来再上，怎么打？死伤太多，自己这官就得一撸到底呗。人家可不打，上方有命令，非打不可。这何柱国也是一员虎将，哎呀，我还认识他，在沈阳的时候啊，跟他还吃过几顿饭，啊，谈过几次话，
还有这么

0: 这点交情。
1: 嗯，
0: 想起来了，洮南镇守使不有个张海鹏吗？我们这儿一发动九一八事变，张海鹏投降了，啊，现在变成我们的人了。众军承诺，给官给钱给美女，我就不信你何柱国能抵挡住洋房汽车美女金钱。对，我又想你，想好了主意，在11月8日的上午，这位洛河坐的一辆吉普车就来到山海关的城门下，车刹住了，守门的有兵啊，干什么的？一看车门一开，下来一日本军官，这小30来岁，长得挺胖，也没带什么枪支，随行就带俩副官，也没拿枪，很客气的跟这个守卫城楼的哨兵说，我呀是关东军啊勤于守备队的队长，我叫洛河，这个我跟你们的长官何将军，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这个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二般的朋友，我们是大大的朋友。哟，这当兵的一听，原来是个日本人呢。嘿呀，这说话你要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他有尾音，你都判断不出他是日本人，就说明这小子研究东北研究多少年了，这语言呢都研究这种程度。这得报啊，这就禀报了何主国。不管怎么地，先礼后兵，人家既然来了那就得接。何主国一听洛河来了，接，就在司令部接出来了。哎呀，何将军，何将军呐，一向可好啊？哎呦，我呀太想你了，士别几天我是望穿秋水呀、啊、原来咱们在沈阳啊，你看咱们的交情是大大的呀。这紧的套近乎，何主国呢也跟了点头，好好请，这就让进来了，赶紧上茶，茶把歌盏。您来干什么来了？大兵压境就在山海关外，您总不能到我这儿来聊天吧？这洛河拿眼睛扫了一圈，那意思你这跟前人太多，你平退左右。那好吧，下去吧。边上人下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何柱国还有洛河队长。我来救你来了，这第一句话把何柱国吓一跳，你来救我来了？对，何将军啊，我已接到上峰命令，准备攻打山海关。你仔细想想啊，偌大东北已经到了我们日本人的手中，我们的战略计划就是突破山海关，杀进中原。何将军，你能挡住我们大日本皇军的队伍吗？就你这几个兵挡到这儿，岂不是杯水车薪呢？何将军呐、啊，知时务者为俊杰，赶紧投靠我们日本皇军，把山海关的大门你打开，我们这儿进来，咱们两下不兵戎相见，到时候我跟上峰一言表，立刻你这官不就上去了吗？我敢承诺，一旦你把山海关城门打开之后，河北我就交给你，你能来个自治，另外我再给你拿几百万，够你花的了吧？愿意在中国待着，河北归你了，你就是河北省自治主席。不愿意在中国待着，你拿这钱到外国，到欧洲去玩去。嗯，你看怎么样？咱们两个是朋友。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井冈山的红军大部队要战略大转移。为什么要走啊？为什么要走？太危险了。蒋介石派了50万大军，把个井冈山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步步为营，目不逼近，五次围剿，前四回把这个国民党军队打的是望眼儿逃。而这次为什么红军兵败呢？不来个李德吗？德国人自以为是，就觉得自己在军事学院学那个东西，那到中国大地叮得当当叮得当当，我这么一施展，那就是你中国的姜子牙和诸葛亮在世啊，转世化身，把我的雄才大略全都运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我要一举成名，我要成为波拿巴拿破仑，我要成为世界的著名军事大家，我要成为一个千古在军史留名的名牌正货。这纯拿战士生命开玩笑，他还不了解中国国情，怎么打这个仗？100多次战役，红军战士尸横满地，再不走全军覆没。周恩来力荐，现在啊，这个井冈山这个组织关系很微妙，毛泽东军权被人下去了，博古掌握政治，周恩来管后勤，后勤啥呀？不就给养吗？啊，这个吃喝啊，就这些小事儿都归周恩来了。周恩来一看不好，力荐。这李德一看，呀，仗打到这个程度，我那就走吧，准备，这就准备上了。周恩来立刻给何长工还有潘汉年拍了封电报，让他们两个急速回来，因为这两个人作为代表跟广东军阀陈济棠不正谈判去吗？这个陈济棠啊，愿意跟红军接触，虽说他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战将，这个兵都归蒋介石调遣，但是陈济棠怀有二心啊，因为广东地面是陈济棠的，蒋介石把他收编了。陈济棠琢磨，你把我收编了，行，你给我军饷，现在让我打红军我就打去，但有一点，红军要在，我这个位置还在，红军要没了，你蒋介石啊掉过脸来你就得收拾我。所以啊，他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两下达成了一点共识，

何长工和潘汉年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日夜兼程往回赶，赶紧回井冈山，好跟上大部队战略转移。这天走到一个山坳之内，前边一片林子，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把何长工等人吓了一跳，赶紧带住马的司将警员拉出兵刃，顺着枪声就找过去了。抬头一看呢，吓一跳，那树上绑一个惊恐的睁大了眼睛，地上死一个，太阳穴这儿中了一枪，还有一狙击步枪给边上扔了，一看是来福这枪。何长工就过来了，这人就喊的，别杀我，别杀我，你是什么人？我们是国民党的暗杀队，到这儿为什么要杀我？是这么回事。怎么事儿呢？陈济棠那作为蒋介石来说太不放心了，蒋介石也明白啊，我给你钱你归我管啊，可有一点呢，说不上哪一天你势力壮大了咱们俩再打起来。所以就在陈济棠的身旁，大特务小特务精着点的特务，一些间谍安插了好多。这么说吧，陈济棠早晨喝什么粥，吃什么咸菜，蒋介石都知道。陈济棠上厕所几趟，蒋介石都知道，就了解的这么细。那么这个井冈山的部队和陈济棠两个人的书信来往互派特使，蒋介石能不知道？就得陈济棠再把这事看成绝密，蒋介石也知道。哎呀，这蒋介石是拍桌大骂，可眼珠一转，现在我还不能碰这陈济棠，你不是暗中跟这个红军啊进行什么交易，进行什么勾结，我还得利用你，你明面上还不是把部队拉到南线这儿吗？现在我还不能打草惊蛇，派个暗杀队把何长工潘汉年打死，制造事端呢？那就是打死了何长工潘汉年之后，井冈山一听怎么的，代表死了，那肯定是你陈济棠干的。哎，我让你们两下解怨，就这样派一个暗杀队来了，就在山坳这儿有一小组在这埋伏，这狙击手也把枪抬起来了，说不上哪儿来的一枪，啪，正打到太阳穴上，这小子蹬蹬腿死了。那刚要跑，来了这么一个青纱蒙面人。哎，各位，就火红岁月啊，在井冈山这段老出现一青纱蒙面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告诉你啊，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别着急。被绑树上了，还有个小子蹭跑，被抓这位由头到尾剃秃说出来了。哎呦，何长工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俩小子把那埋了，把这个带走，这就往回走，急急忙忙的往回赶。天都要黑了，前边有这么一座庙，何长工想了，咱们就在这个庙里头啊借住一夜。到了庙里头，跟这个主持方丈一说，这和尚啊点头，好，就把这东房给让出来了。何长工等人就在东房睡下。你想啊，还看一个俘虏，哎呀，压着俘虏走，本来就山路，大伙走得非常累，躺在床上都睡着。可就在半夜时分，外边有人敲打窗棂，砰砰砰，把何长工吓一跳，谁？这就摸枪，赶紧走，此地危险。话音未落，外边枪响了，啪，何长工这些警卫员赶紧起床，这就冲出来了。再一看，外边来了十多个，都是蒋介石那个暗杀队啊。这十多个怎么来的？那三人小组打阻击的时候不跑一个吗？到前面的镇子把这个

大的人马给勾来了，就摸到庙这儿了。结果有人通风报信，要微微起来晚三分钟，何长工等人都没命，一顿乱战。何长工带这些警卫啊，得说个个都是好手，几家伙暗杀队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打了个七零八落。可是在混战当中，送信那个就是这青纱蒙面人也中了一枪。因为当何长工等人起床的时候，那个暗杀队已经跳起来了，那个队员这人就拔出枪来进行阻击，结果一不小心寡不敌众，肩头中了一枪，大腿中了一枪，走不了了。敢把这伙敌人打跑了，何长工等人赶紧救这青纱蒙面寇。何长工可知道这可是个啊了不起的人物，几次帮我们井冈山部队的忙，所以道德切近，赶紧把这人抬到屋里，把蜡点上，把这青纱一摘下去。何长工一看，哎呀，原来是你。

何长工把这人青纱蒙面打开一看，不是旁人，认识谁呀？杜鹏飞。这个杜鹏飞前文书我交代过啊，这个王佐和何长工到人家请过人家。杜鹏飞就是井冈山这一带的一名义士，武功相当之高强，自小练武啊，跟谁练呢？跟这个飞腿金刚一座横卧大师陈毅。要说陈毅的功夫，当年呢在井冈山一带那是非比寻常。这杜鹏飞小时候就跟这陈毅练，特别是那飞腿，啪一抬多高，手势两扇门全凭腿赢人嘛。所以说这个杜鹏飞的这个腿功也非常棒，但是这人呢闲散慢了，因为何长工还有这个王佐请过他一次，他说了，我呀知道你们这个井冈山队伍是老百姓队伍，但是我这个闲散慢了啊，江湖气比较浓，我就自己干自己的吧。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这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生机勃勃。杜鹏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共产党的队伍太好，我一定要帮助他们。就这样几次暗中帮忙，就包括杀那马桂喜啊，金鼎镇救王佐，这都是人家杜鹏飞干的，抓那个王贵儿，这次也是巧遇，偏巧杜鹏飞去办事儿，哎呦，离老远他在山路上一看来了一伙人，藏在树后一看，这不是何长工吗？哦，他们是办事儿去了，行了，我暗中保护吧，这地方山匪出没。就这样暗中保护这何长工，偏巧在那个树林里发现有狙击手，这杜鹏飞出手了，抬手一枪打死一个，抓住一个，还跑了一个。那么暗中杜鹏飞紧紧跟随何长工，晚间在这个破庙的外边给何长工他们站岗，突然发现摸上一伙人来，这才通风报信，结果身负重伤。何长工非常感谢杜鹏飞，用担架命人抬了杜鹏飞给送到家中。随后何长工潘汉年回到井冈山，到了井冈山之后，现在井冈山是一片忙乱，怎么的要走，首先第一个往哪儿走，根据这个李德的决定，红军先奔西，然后渡湘江北上，跟贺龙的军会合。可是毛泽东虽说没有兵权啊，还是利剑，咱们呢一直一直往西到贵州一带，奔西找敌人薄弱之环节之地。现在蒋介石大兵层层压境，咱不能往枪口上撞。不，我的决定就这样了，不要多说了。他决定了，哎，那就得这样。哎呀，不过走可是走，这个李德啊，还得把鸭子吃完了再走。说怎么回事呢？李德到了井冈山，这个待遇他非常高啊，他吃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看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战士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李德不行，得吃肉，我们西方人不吃肉不行，我们西方人不吃肉没劲儿，怎么办呢？他最爱吃的就是鸭子，那就给他养鸭子吧，就养着鸭子，养了100多只鸭子，他也真能吃啊，直到把最后一只鸭子吃完了，才命令部队可以开拔了。

0: 这一走啊，朱德火冒三丈。怎么的？李德告诉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扔，全带上，我们是政权。都什么东西啊？印钞机，那石墨印钞机，哎呀，各种办公用品那家具呀、啊，搁5000多战士给背扛啊，搁车拉。周恩来就跟李德说，我们是长征，打的是游击战，这些东西带上啊，很容易被敌人追上，也突破不了封锁线，而且战士非丧命不可，所以我建议能毁的就毁掉啊，简装而行军啊，不不不，这是我们的政权，没了他就没了苏维埃，没了他我们的政权就不存在了，所以必须得带上，这是我的命令，你看带吧。哎呀，最遭罪的就是战士，那汗流浃背啊，这些辎重箱箱罐罐盆盆罐罐都拉了，大部队在前边走，后边啊，这5000-6000战士就拿这些东西，周恩来都心疼了，有的战士累了啊，都吐血了，可是一走啊，他得突破敌人封锁线，这个部队里头这思想上可就起了变化。怎么的，你遇到敌人打仗，部队带了这么多东西啊，带了这么多这个辎重，又碍脚又碍事的，领兵敌人杀出来死伤不少，还有的战士心里头起了变化，这上哪儿去啊，另外那外国人比比划划的，这有希望吗，这个还不听毛泽东的，要听毛泽东的还行，我们跟毛泽东去打仗，仗仗都赢，只打来了个李德，仗仗都败，干脆家伙开小差的吴起代数，这一天跑了5000多人，简断结束，突破了几条封锁线，就走到了湘江，渡湘江北上。哎呀，毛泽东站这儿是有话说不出来，朱德急得直跺脚。这里头告诉渡湘江北上，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目光一对，这可太危险了，带的这些东西，这个部队渡江是非常危险的，你正好渡的一半，到了岸上的战士没多少战斗力，江心中的战士根本没有战斗力，留在岸上的啊，就没渡的这些战士们，那更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敌人两面夹击，空中的飞机一来，全得葬身在湘江内。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咱们能不能顺江而上，暂时不渡湘江，不行，渡湘江。这就大部队渡湘江，李德先过去的，随后伯武过去啊，其他等人都过去，周恩来留在了湘江对岸督战。最要命的就这些什么石墨印钞机呀、盆盆罐罐啊，这些东西你还不能扔，李德就说了，不能扔，拼命的也把他得带过去。这个部队在渡江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不想见到的事情出现，国民党的大部队出现了，天上的飞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续战湘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啊！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好，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7: 行行行，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7: 对，帮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那可怎么办？
7: 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8: 这么神啊？
7: 原价888，今天。 388是吧？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9: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

节约用电，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5个1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台北四期发展庭院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二连浩特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推动公路口岸首进口赛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5个1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回暖，社会消费总量稳步增长，汽车文旅消费多点开花。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方明报道。
2: 走进锡林郭勒北岳吉沃汽车销售大厅，咨询购车的市民往来不断，新能源汽车展区人气高涨。在多重政策红利加持下，新能源汽车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消费结构优化趋势越发明显。锡林郭勒北岳吉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智慧：
3: 50%多的这个销量全部由新能源供给，新能源的销量提升基本上就在20%啊，因为咱们现在国补一直在持续，加上咱们工厂的一部分增换购的一些补贴，啊，包括咱们地方政府现在持续的也在推出一些消费券。
2: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33亿元，同比增长2.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16亿元，同比增长1.8%，整体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文旅特色消费同样热度攀升，五一假期期间，白银库伦草原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独特的草原火山体验入住率超70%，客源以京津冀自驾游客为主，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以5个1促消费模式构建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一项政策引领聚焦汽车、家电等领域落实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消费4.2亿元，一批券补撬动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900万元，带动消费2700万元，一系列场景激活，坐京额尔敦路核心商圈推动文旅赛事与消费深度融合，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一类业态培育、特色住宿、文旅餐饮项目获评自治区新消费场景标杆，一套环境保障，不断完善牧区物流体系，持续优化消费营商环境，为全盟消费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在泰晤士旗红旗镇红喜村，高原雪菊从农家院落走向广阔市场，既美了乡村，又富了百姓。小小的庭院经济因小而活，正成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5: 眼下正值育苗时节，泰晤士旗红旗镇红喜村村民张福莲正在家中忙碌，一粒粒雪菊种子被细心播入提前育肥好的土里，一个多月后将长成幼苗，随后移栽到庭院中。过去像张福莲家这样的院子里，大多种些家常蔬菜，够吃但卖不上价，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钱。如今雪菊成了庭院里的主角，从育苗到移栽，从庭院到市场，金灿灿的小花正悄然改变着村民的收入结构。张福莲：
6: 来了空中雪菊的崽了，我们就找了那个这个地了，比较收入挺大，我们就一年那么收入个3000至5000万。
5: 2019年，在全国人大机关的帮扶下，红喜村首次引种雪菊，最初只有十几户愿意尝试，到2021年，雪菊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庭院标配。2022年，红喜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加工、销售，并通过订单保障收购价格，解决了村民的销售问题。泰晤士旗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牛通军：
7: 现在红喜村有108户种子高原雪菊，我们种子全程都是纯天然，高原雪菊的品质非常好，也很受欢迎。下一步我们要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追现雪菊相关产品，再增加一些村民的收入。
5: 近年来，泰普四旗扎实推进庭院经济支付模式，有效整合庭院闲置土地，推行小规模多品类收益快的短平快路径，全年实施特色种植超5000亩，打造小果园小菜园十处，发展小规模养殖达2.28万头只，年均带动农牧户4800多户，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两个，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
0: 近日，88匹蒙古国赛马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首次大批量进口赛马，海关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
8: 这批赛马由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口，入境时海关对车辆和马匹实施现场检疫，进行防疫消毒和临床检查，确认无传染病临床症状后，马匹被运往隔离场接受为期30天的隔离检疫。二连海关公路监管5科副科长辛恒元：
9: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了解运输计划，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既保障赛马顺利通关，也守住国门生物安全防线。
8: 随着近年来马术赛事观赏演艺需求的持续旺盛，这批赛马隔离检疫合格后将运往北京、河北、广州等地，部分用于繁育改良，助力蒙古马繁育基地和马文化产业园建设。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厂长马红艳：
10: 一方面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品种改良助力本地马文化的发展。
8: 截至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已累计进口蒙古国活马500多匹。
1: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玉花报道。连日来，锡林浩特市乡间田野一派劳作繁忙的景象。今年锡林浩特市预计农作物种植总规模达34万亩，整体播种工作预计6月下旬完成。走进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连片的土地平整松软，新式播种机匀速作业，一粒粒饱满优质的麦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施肥覆土等工序同步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为今年耕种工作顺利开展，种植基地全力统筹调配农机设备，保障农资供应，大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全程跟踪指导规范播种，为全年农业增产奠定基础。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经理贾向民：
11: 我们的基地种植面积是24000多亩，今年种植的是马铃薯、小麦、油麦、燕麦、燕麦草。
1: 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一和乌拉种植基地的农资储备库里，马铃薯种子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一袋都经过工人细致检查，确保质量上乘。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一和乌拉种植基地11000多亩耕地已全部实现高标准农田覆盖，今年种植面积9500亩，计划种植马铃薯、油麦、燕麦等作物，目前耕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0: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全盟101名技能人才同台竞技。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立德、杨晓旭，实习记者胡启乐报道。
12: 这次大赛主题为激新北疆，能创未来，比赛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共有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赛场上，电工选手专注排线接线，养老护理员细致模拟照护流程，羊肉烘烤区香气四溢，选手们各展所长，比拼技艺，气氛紧张热烈。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维修电工翟玉博：
13: 我是第2次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参加的项目是电工赛事，希望通过比赛让工匠种子在锡林郭勒草原遍地生花。
1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医学系老年护理专业边爽：
14: 我本次是养老护理员选手，通过这次比赛，我的专业技能更扎实了，心态也沉稳了很多，学会了沉淀和坚持。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新

0: 书活动。活动邀请自治区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云露作为主讲人，与大家分享他创作的红色书籍《赤诚之路》。故事讲述了内蒙古土默川青年奔赴延安的革命往事。云露从烽火征程、精神密码、薪火相传和凝心聚力四个方面分享书籍创作故事和父辈革命家风，传递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理念。赤诚之路责任编辑高晓春分享了本书从选题、文稿打磨到正式出版的全过程，解读书籍承载的红色文化价值、家风传承意义，以及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嘉宾高金英结合自身红色家庭背景，分享阅读《赤诚之路》的深切感悟。三位嘉宾深情的讲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阿尔善分局政工室副主任魏丽娜。
1: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将继承老一辈革命遗志，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为锡林郭勒盟的平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石梦超报道。5月15号，二连号的是第九例、第十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素国际机场。二连号的是红十字会联合二连号的是总工会举行迎接仪式，欢迎两人归来。这次捐献中，张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272毫升，赵先生成功捐献混悬液302毫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251例、252例，全盟第22例、23例。二连号的是第九例、第十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捐献者张先生：
3: 平安归来，能以一己之力挽救生命。

0: 闲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走进文化馆，处处是生动鲜活的文艺景象。排练厅里舞步轻盈，歌声婉转，大家伴着旋律舒展身姿。娱乐休闲区内邻里闲谈，轻松惬意。当前馆内长廊展厅、非遗展厅、多功能书画展厅、交流辅导室等多个功能空间全部对外开放，居民职工按需预约就能免费使用，老少群众各得其乐，在多样的文娱体验中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红利。杜伦县大北沟镇新华社区居民梁桂荣：
1: 给我们老百姓提供的这个场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便条件，我们很高兴，支持老百姓，支持我们这些个爱玩的、爱活动的。
2: 下面播送简讯：一至四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8亿元，同比增长18.6%。
0: 日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保全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实体化运行。中心将切实解决群众诉讼中胜诉难回款、恶意拖延诉讼、财产被转移隐匿等极难筹判问题，着力破解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实困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主编孙杰，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

0: 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铁路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8: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0: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 王潇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1: 针对岳飞岭隧道急转弯，严厉破碎。

0: 吉利离异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一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又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当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不知吧，声音又反不了。
9: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0: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1: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8: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2: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 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8: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5: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7: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7: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9: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0: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2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

0: 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2: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3: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

0: 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1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加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域掀起生态建设热潮。
1: 2026蒙超联赛正式开赛，79场比赛持续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揭幕战赤峰队客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22.6亿元。
1: 新企业集中入仓，京蒙共享前置仓消费帮扶平台持续扩容。
3: 走一线改文风，北保川上的九旬渔工下篇。
1: 1至4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30%以上。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内蒙古以三北工程质量年为抓手，抢抓春季造林治沙黄金期，自西向东加速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域掀起生态建设热潮。前4个月，全区完成防沙治沙面积超300万亩。请听报道。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示范区治沙项目现场，300多名工人正在铺设草方格，无人机精准投送麦草，形成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协同作业模式，大幅提高了治沙效率。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段光硕：
4: 两期了，正在完成25年基准的2700万亩的任务，预计5月30日全部完成，形成一个哈隆态势，总共是48.6公里的防沙平台，阻止沙漠向东倾斜，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生态园区屏障。
3: 今年内蒙古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集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任务量占全国三北工程年度任务的近1/3。在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卡镇树立古台嘎查，200多名干部群众分工协作铺设草方格，栽种新树苗，3000多亩流动沙地将得到全部治理，辐射半固定沙地1.9万亩。在毛窝素沙地西北缘，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防沙治沙工程队伍抢抓有利时节，开展造林种草。今年当地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任务200多万亩。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当地联合三峡集团全力推进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三级主任科员刘普洲：
5: 在攻坚战区，重点推进贺兰山至英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英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在歼面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面。在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遏制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握手。
3: 截至4月底，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327.86万亩，占年度任务的21.85%。其中，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完成防沙治沙266.91万亩，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完成防沙治沙35.71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完成防沙治沙25.24万亩。
1: 5月15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火热开赛，4万多名球迷冒雨到场助威，备受关注的揭幕战跌宕起伏，赤峰队凭借伤停补时的绝杀进球，客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为本届蒙超联赛打响精彩开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6: 开幕式现场星光熠熠，氛围拉满，两代国足名宿高红、赵俊哲亲临赛场，为蒙超联赛开赛送上真挚祝福。本土知名额尔古纳乐队倾情唱响赛事主题曲，高亢豪迈的草原歌声响彻球场，搭配气势恢宏的旌旗马队巡场表演，将草原气魄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完美交融。 全区12盟市文艺战队90秒同台竞技，一地一特色，精彩纷呈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开幕式过后，揭幕战正式打响，由呼和浩特主场迎战赤峰队。比赛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10号球员凭借一记精彩任意球直接破门，拿下1-0领先优势。赤峰队迅速调整状态，强势反扑。在上半场结束前，7号球员禁区内突破推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下半场较量愈发焦灼，双方互有攻守，始终无法破门。伤停。

0: 补时阶段，呼和浩特队场上配合出现失误，赤峰队抓住空门机会果断射门，再入一球锁定胜局。中场哨声响起，赤峰队客场2-1击败呼和浩特队，拿下本届蒙超联赛揭幕战胜利。赤峰球迷
1: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为家乡感到骄傲，请相信下一场赤峰一定会赢。
0: 呼和浩特队球迷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场上的新兵队员表现的都非常好，可能就是缺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吧。我希望呼和浩特队在今后的比赛里越踢越好。
0: 据了解，2026蒙超联赛有12个盟市代表队参赛，12支队伍共报名球员527人，其中在校生占比 54%。 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从5月持续到9月，进行79场比赛，持续点燃内蒙古全民足球热情。
3: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以来，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122.6亿元，政策效应充分释放，有效提振消费信心，稳定经济增长，切实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稳定市场主体经营预期。自治区统筹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以实打实的财政投入，全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落地。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动态优化以旧换新补贴范围与标准，压缩补贴审核、资金兑付办理时限，全面提升财政资金拨付效率。鼓励各地结合实际，通过财政补贴与消费券叠加发力的方式，进一步释放以旧换新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5月16号上午，京蒙共享前置仓消费帮扶平台推介活动在北京顺义区举行。活动现场，多家内蒙古农畜产品生产企业集中签约入驻。这一全国首个省级共享前置仓模式正迈入扩容提质新阶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5: 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要走向京津冀大市场，物流仓储是关键堵点。如今位于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的上万平米共享前置仓正在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入驻企业代表奈曼吉定丰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少博，
6: 时效上速度提升，一天就能到达客户的手里。我们入驻前置仓让我们的成本更低利润更高，让市场的竞争能力更强，我们的企业的发展会更好、更快、更强。
5: 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吸引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企业主动入仓。活动现场，前置仓运营方与内蒙古粮行天下、蒙腾食品等多家公司签订入仓协议。自2025年3月投运以来，共享前置仓已累计入驻内蒙古农畜产品生产企业153家，实现销售额1.07亿元。共享前置仓这一创新模式，不仅得到农业农村部充分认可，入选全国东西部协作优秀案例，更陆续吸引广东、广西、天津、深圳等多省市前来考察借鉴。从解决物流痛点出发，到构建仓展销配一体化运营服务体系，京蒙协作正以共享前置仓为支点，撬动消费帮扶全面升级。越来越多的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正通过这个前沿枢纽走进京津冀，走向全国。自治区农牧厅区域协作促进处副处长戴玉龙，
7: 宣讲好惠企政策，引导更多企业入驻前置仓，同时做强受制赋能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力，全面提升供应链效率和销售成本，让草原好物更好惠及首都百姓。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15号，2026内蒙古草原优品走进雄安系列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以美食为纽带，以产销为核心，内蒙古味道在雄安实力圈粉。活动现场，内蒙古精心组织100余家企业携500多种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锡林郭勒羊、科尔沁牛、兴安盟大米、乌兰察布燕麦、核桃向日葵、阿拉善驼制品等特色产品。活动开幕式上，为6家草原优品战略合作单位、6家草原优品指定供应商、3家草原优品雄安社区店现场授牌。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与8家京津冀地区采购商签约，签约金额达1.32亿元。

0: 请听录音报道《北宝川上的九旬愚公》下篇，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泽华、赵静、王慧聪、宋可欣采制。
1: 这几天，清水河县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采访团的记者，沿着黄河主干道一路探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记者聂希瑞，
2: 我们坐着车从那条山路一路这样蜿蜒着下来，然后发现哇，水真的好清，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叫清水河。
1: 谁又能想到眼前的青山绿水曾经是风沙肆虐的黄土坡、荒山沟。上世纪50年代，对这里的人们来说，绿色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陆川厚就是带领大家造梦的人。70年代，陆川厚曾是北宝乡党委副书记，分管林业。荒坡沟壑，他带着乡亲们一锹一铲挖坑，一株一棵栽树，年复一年，绿色慢慢顺着石缝往山头上铺。陆川厚退休后还隔三差五往上跑，这片林始终是他的牵挂。北宝川真正到现在我栽了6万亩树，6万亩相当于560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他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山头书记。我入党以来，为党为人民做了2件事情：植树造林，改河垫地。陆川厚说的轻描淡写，却字字千钧。他翻开泛黄的笔记，鲜红的党章就夹在书页间。1970年，陆川厚带领500多人把河道改正，冻土打破，挖土垫田。这年冬天，在一次取土时，陆川厚发现有流土，他急忙组织大伙撤退，刚把张厚生推出去，自己却被一块300余斤重的冻土砸中，当场昏迷过去。陆川厚：把我的腿打断了，肋骨打断了，当时就打得我吐了很多血。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清水河县即被纳入一期工程实施范围。经过陆川厚和一代代清水河人近50年的接续奋斗，北宝川形成了一条长约20多公里、宽约10公里的庞大林带，改造出300亩良田，还保护了5处平滩地。儿子陆建国说：“父亲的血和汗没有白流。”
3: 在旱的情况下，他这个条件条件好，很明显。再一个就是防风防沙，每年的修理以后，立冬以后，采摘那个沙棘果王，就一年就收了个一家家有4-5万。
1: 陆川厚的故事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清水河人接续治山治水，陆川厚的儿子陆建国也投身其中。
3: 造林这个事情确实就还不像小孩这种精心的把它做成药，每多一个小人之力，植树造林就让它成活的高。
1: 现在清水河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20.6%，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林间清风徐来，松涛阵阵回荡，仍在诉说着这个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绿色故事。
4: 巴彦淖尔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农畜产品优势，各类农食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1到4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值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的30.9%。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5: 走进内蒙古玉冠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自动化加工设备高速运转，颗粒饱满、色泽油亮的优质核桃籽仁完成打包装车，即将销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李斌：
6: 2026年1至4月，我们公司累计出口葵花籽仁超2000多吨，南瓜籽和南瓜籽达到5000多吨，出口额突破1800多万美金。
5: 该公司主营食用初级农产品收购、加工及农副产品销售，以外贸出口为核心，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斌：
6: 依托得天独厚的葵花产业基础，持续强化品质管控，深化产业链协同，巩固老客户，开拓新市场，全力冲刺上半年外贸出口新目标。
5: 目前巴彦淖尔市共有葵花籽精选、籽仁加工类外贸企业90多家，年加工能力达80万吨。今年前4个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值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占内蒙古外贸总值的30.9%。 为助力企业出海，乌拉特海关推出网上申报、云签发等便利措施，将查验时间

0: 间从3天压缩至2小时。乌拉特海关查检科科员王莹。
1: 乌拉特海关创新网上申报、预约查验、涉检证书云签发等属地查检作业模式，节省企业营商成本，提升货物通关效率，同时培育跨境电商出口业态，释放 RCEP 等关税减让红利，助力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2: 自治区首个大型新能源综合实验实证基地及能源领域重点科技创新项目，内蒙古能源察右前期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12.14亿千瓦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什融媒体中心记者金立中的报道。
3: 走进内蒙古能源察右前期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的光伏区施工现场，一台光伏组件安装机器人沿着预设轨道平稳移动，机械臂精准抓取光伏板，校准对接，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用时80秒就可将一块光伏板稳稳安装在支架上。内蒙古能源察右前期50万千瓦风光实验实证项目是自治区首个大型综合性新能源实验实证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成风光、清储全品类能源的综合实验实证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500兆瓦。项目副经理常俊峰：
4: 现在项目的进度，风场区常规的风机是30台，实验机型是4台。现在我们的常规风机呢，已经整体吊装完成4台。光伏区呢，总共有21个指证，目前呢已经全部完成了2个指证。还有一个储能区呢，目前这就是磷酸铁锂和这个全钒液硫这两种储能呢，现在已经招标完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请听简讯。5月16号下午，2026 CFA 中国支队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落下帷幕。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强势夺冠。本次赛事为国际足联 B 级赛事，全面展现亚洲青年足球的竞技风采。
6: 乌兰察布京大1500兆瓦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近日获批，项目总投资87.4亿元，装机规模150万千瓦。
2: 5月14号，包头市满都拉口岸当日进出口货运量突破7.3万吨，创下口岸开通以来单日过货量历史新高。
6: 1到4月，甘旗毛都口岸出口电力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9%。自2012年对蒙输电以来，甘旗毛都口岸已累计出口电力逾150亿千瓦时。
2: 近日，包钢股份新排号高强度稀土桥梁钢首发入藏，钢中加入稀土，可经受雪域高原建桥铺路时的极寒冻土强腐蚀3大考验。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言、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五个一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台北四期发展庭院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二连浩特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推动公路口岸首进口赛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通过五个一促消费模式精准施策，持续激活市场活力，推动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回暖，社会消费总量稳步增长，汽车文旅消费多点开花。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方明报道。
2: 走进锡林郭勒北岳吉沃汽车销售大厅，咨询购车的市民往来不断，新能源汽车展区人气高涨，在多重政策红利加持下，新能源汽车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消费结构优化趋势越发明显。锡林郭勒北岳吉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智慧：
3: 50%多的这个销量全部由新能源供给，新能源的销量提升基本上就在20%啊，因为咱们现在国补一直在持续，加上咱们工厂的一部分增换购的一些补贴。包括咱们地方政府现在持续的也在推出一些消费券。
2: 一季度，锡林郭勒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33亿元，同比增长2.4%，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总额16亿元，同比增长1.8%，整体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文旅特色消费同样热度攀升，五一假期期间，白银库伦草原火山里到达者酒店凭借独特的草原火山体验入住率超70%，客源以京津冀自驾游客为主，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以五个一促消费模式构建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助推消费市场持续回温。一项政策引领聚焦汽车家电等领域，落实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消费4.2亿元，一批券补撬动，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900万元，带动消费2700万元。一系列场景激活，坐京额尔敦路核心商圈，推动文旅赛事与消费深度融合，入选自治区典型案例。一类业态培育、特色住宿、文旅餐饮项目获评自治区新消费场景标杆。一套环境保障，不断完善牧区物流体系，持续优化消费营商环境，为全盟消费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在泰布四旗红旗镇红喜村，高原雪菊从农家院落走向广阔市场，既美了乡村，又富了百姓。小小的庭院经济因小而活，正成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新闻融媒记者苏棱高娃、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5: 眼下正值育苗时节，泰布四旗红旗镇红喜村村民张福莲正在家中忙碌，一粒粒雪菊种子被细心拨入提前育肥好的土里，一个多月后将长成幼苗，随后移栽到庭院中。过去像张福莲家这样的院子里，大多种些家常蔬菜，够吃但卖不上价，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钱。如今雪菊成了庭院里的主角，从育苗到移栽，从庭院到市场，金灿灿的小花正悄然改变着村民的收入结构。张福莲：
6: 来了空中雪菊的籽儿了，我们就找了那个这个地了，比较收入挺大，我们就一年那么收入个3000至5000万。
5: 2019年，在全国人大机关的帮扶下，红喜村首次引种雪菊，最初只有十几户愿意尝试。到2021年，雪菊种植已成为家家户户的庭院标配。2022年，红喜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加工、销售，并通过订单保障收购价格，解决了村民的销售问题。泰布四旗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牛通军：
7: 现在红喜村有108户种子高原雪菊，我们种子全程都是纯天然，高原雪菊的品质非常好，也很受欢迎。下一步我们要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做一些雪菊相关产品， 再增加一些村民的收入。
5: 近年来，泰普四旗扎实推进庭院经济支付模式，有效整合庭院闲置土地，推行小规模多品类收益快的短平快路径，全年实施特色种植超5000亩，打造小果园小菜园10处，发展小规模养殖达2.28万投资，年均带动农牧户4800多户，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2个，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
0: 近日，88匹蒙古国赛马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首次大批量进口赛马，海关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
8: 这批赛马由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口，入境时海关对车辆和马匹实施现场检疫，进行防疫消毒和临床检查，确认无传染病临床症状后，马匹被运往隔离场接受为期30天的隔离检疫。二连海关公路监管5科副科长辛恒元：
9: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了解运输计划，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既保障赛马顺利通关，也守住国门生物安全防线。
8: 随着近年来马术赛事观赏演艺需求的持续旺盛，这批赛马隔离检疫合格后将运往北京、河北、广州等地，部分用于繁育改良，助力蒙古马繁育基地和马文化产业园建设。二连浩特市策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厂长马红艳：
10: 一方面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品种改良助力本地马文化的发展。
8: 截至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已累计进口蒙古国活马500多匹。
1: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玉花报道。连日来，锡林浩特市乡间田野一派劳作繁忙的景象。今年锡林浩特市预计农作物种植总规模达34万亩，整体播种工作预计6月下旬完成。走进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连片的土地平整松软，新式播种机匀速作业，一粒粒饱满优质的麦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施肥覆土等工序同步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为今年耕种工作顺利开展，种植基地全力统筹调配农机设备，保障农资供应，大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全程跟踪指导规范播种，为全年农业增产奠定基础。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沃村土儒种植基地经理贾向民：
11: 我们的基地种植面积是24000多亩，今年种植的是马铃薯、小麦、油麦、燕麦、燕麦草。
1: 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一和乌拉种植基地的农资储备库里，马铃薯种子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一袋都经过工人细致检查，确保质量上乘。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牧场一和乌拉种植基地11000多亩耕地已全部实现高标准农田覆盖，今年种植面积9500亩，计划种植马铃薯、油麦、燕麦等作物，目前耕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0: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全盟101名技能人才同台竞技。西蒙融媒记者王新宇、苏立德、杨晓旭，实习记者胡启乐报道。
12: 这次大赛主题为激新北疆，能创未来，比赛共设置养老护理、电工、中式烹调、奶茶制作、民族服饰制作、皮雕、社会体育、无人机驾驶8个竞赛项目，共有14支代表队101名选手参赛。赛场上，电工选手专注排线接线，养老护理员细致模拟照护流程，羊肉烘烤区香气四溢，选手们各展所长，比拼技艺，气氛紧张热烈。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维修电工翟玉博：
13: 我是第二次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参加的项目是电工赛事，希望通过比赛让工匠种子在锡林郭勒草原遍地生花。
1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医学系老年护理专业边爽：
14: 我本次是养老护理员选手，通过这次比赛，我的专业技能更扎实了，心态也沉稳了很多，学会了沉淀和坚持。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新安，实习记者贺小双报道。 5月15号，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锡林郭勒盟妇联和锡林浩特市妇联联合举办“传红色家风，续精神血脉”读书活动。活动邀请自治区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云露作为主讲人，与大家分享他创作的红色书籍《赤诚之路》。故事讲述了内蒙古土默川青年奔赴延安的革命往事。云露从烽火征程、精神密码、薪火相传和凝心聚力四个方面分享书籍创作故事和父辈革命家风，传递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理念。赤诚之路责任编辑高小春分享了本书从选题、文稿打磨到正式出版的全过程，解读书籍承载的红色文化价值、家风传承意义，以及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嘉宾高金英结合自身红色家庭背景，分享阅读《赤诚之路》的深切感悟。三位嘉宾深情的讲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阿尔善分局政工室副主任魏丽娜。
15: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将继承老一辈革命遗志，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为锡林郭勒盟的平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史孟超报道。5月15号，二连浩特市第九例、第十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张先生和赵先生平安抵达塞乌素国际机场。二连浩特市红十字会联合二连浩特市总工会举行迎接仪式，欢迎两人归来。这次捐献中，张先生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272毫升，赵先生成功捐献混悬液302毫升，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251例、252例、全盟第22例、23例、二连浩特市第9例、第1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捐献者张先生：
16: 平安归来，能以一己之力挽救生命，特别荣幸，希望患者早日康复。
1: 西蒙荣媒通讯员月新、陈谦报道。多伦县文化馆日常免费开放，义务辅导常态化开展，让越来越多的居民走进场馆，爱上文艺，在日常休闲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走进文化馆，处处是生动鲜活的文艺景象。排练厅里舞步轻盈，歌声婉转，大家伴着旋律舒展身姿；娱乐休闲区内邻里闲谈，轻松惬意。当前馆内长廊展厅、非遗展厅、多功能书画展厅、交流辅导室等多个功能空间全部对外开放，居民职工按需预约就能免费使用，老少群众各得其乐，在多样的文娱体验中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红利。多伦县大北沟镇新华社区居民梁桂荣：
17: 给我们老百姓提供的这个场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方便条件，我们很高兴，支持老百姓，支持我们这些个爱玩的、爱活动的。
0: 下面播送简讯。1至4月，锡林郭勒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8亿元，同比增长18.6%。
1: 日前，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保全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实体化运行。中心将切实解决群众诉讼中胜诉难回款、恶意拖延诉讼、财产被转移隐匿等极难筹判问题，着力破解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实困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韩亚芬、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

0: 云听或者是西蒙融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学习到的是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话题也是跟这个癌症有关系，说到是肺癌。就这两天我身边也是听到一些这个阿姨，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抽烟史，没有酗酒史，但是确实也有得肺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是吧？其实呢，这个随着近几年吧 CT 检查的普及，肺结节成了大众口中比较热议的，也算是一个网红名词吧。像什么磨玻璃结节、可见多个微结节等这样一些说法，让很多人开始担心哈，唯恐查出肺结节就会发展成肺癌。
1: 其实啊，绝大部分的肺结节是良性的，只有很小一部分的肺结节最终被确诊为早期肺癌。即便是在肺癌风险较高的人群当中，肺小结节确诊为肺癌者也仅占少数。因此呢，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切莫谈之色变。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也不能够放任不管呀。
0: 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肺结节。其实肺结节它不是疾病的名称，只是一种影像学的诊断，是指局灶性类圆形密度增高的肺部异常阴影，可单发或者多发，直径不超过3厘米。
1: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肺结节的几件事情。其中呢，直径小于5毫米者叫微小结节，5到10毫米者叫小结节。如果肺结节直径大于10毫米的话，就要尽早的诊治了。一般情况下，肺小结节不会引发任何的自觉症状，原因呢，就是在于肺部没有痛觉神经。肺小结节非常小，不会导致疼痛或者是呼吸的问题。
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是肺癌吗？其实肺结节在 CT 上表现为小白点，根据其密度可分为实性肺结节，就是只含实性病变，还有纯磨玻璃结，就是不含实性病变，以及混杂性结节，也就是说这个磨玻璃和实性病变兼有3种类型。换句话来说，就是实性病变和磨玻璃病变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这个阴影的密度是否足以掩盖其中就是走形的血管或者说支气管影。磨玻璃病变的阴影比较模糊，其中可见血管和支气管的轮廓，而实性病变密度就比较均匀了，看不到血管和支气管影。
1: 那么以上的3种肺结节当中，恶性概率最高的是最后一种混杂性结节，其次呢是纯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的恶性概率是最低的。临床医生呢就会根据肺结节的大小、是否有恶性 CT 表现来综合的去评估其肺癌的风险，进一步区分为高危、中危和低危结节，给予相应的一些处理措施。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筛查的时候发现你自己有肺结节，那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定期复查肺 CT 进行随访观察，其次要保存好历次就诊的胸片或者是 CT 片，就千万不要丢了啊。然后呢，在再次就诊的时候提供给医生，这样可以便于医生动态的观察你的肺结节是否有变化，这对于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说到肺结节的变化是极为缓慢的，短时间内复查没有必要，一般是间隔数月、半年或者一年复查即可。那么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建议采取相应的复查间隔时间。
1: 那么医生也说了，大部分的非恶性肺结节并不会长大，如果复查肺 CT 发现结节没有长大或者密度没有变化，就可以继续的去观察。如果观察2年以后肺结节仍然没有长大，那么其为肺癌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0: 如果复查肺 CT 发现结节长大，那就需要明确是否是肺癌了。这种情况呢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比如做 PET CT、活检等。 直径1厘米以上的肺结节，可以通过 PET CT 初步

0: 判断它的良性还是恶性哈。不足一厘米的在 PET CT 当中通常是难以显示的，而且呢大部分肺癌的生长相对比较缓慢，通常需要数月这样长的时间才会长大。因此即便肺结节最后确诊为肺癌，这个时候病变啊，你这个病变极有可能还是很小的，它是可以通过手术等方法可以实现根治。
1: 嗯，那么我们还要关注一个话题，就是通过定期做 CT 复查肺结节到底安不安全。那目前认为肺结节患者不需要治疗，定期复查肺 CT 的做法是非常安全的，不会对后续治疗或者根治概率有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患者并不需要活检或者手术治疗。活检呢，它是有创检查，通常直径大于8毫米的结节才可能会需要活检。很多人就担心呢这个 CT 有辐射，实际上遵医嘱定期复查肺 CT 它的辐射量是很低的，但是短时间之内接受多次胸部 CT 检查则会增大辐射的暴露风险。因此呢筛查发现异常以后到多家医院反复的做肺 CT 就是不可取的。
0: 嗯，另外说一下肺结节患者怎么样度过这个随访的观察期。其实筛查发现肺结节的时候，随访观察是医生最常提及的一个词。如果筛查出的肺结节很小，比如说小于4毫米，或者呢考虑为良性肺结节的时候，随访观察可能是最佳的一个选项了。随访观察它不会产生副作用哈，更不会给后期药物治疗造成耐药风险，不需要频繁就诊或者是住院，既节约了医疗费用又节省时间成本。那么随访观察虽有诸多优点，但也有使癌前病变或早期癌症发生进展或者扩散的风险。
1: 嗯，所以我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呢，随访观察不会让原本良性结节发展为恶性，因为肺结节的性质不会发生改变，良性的结节始终是良性，恶性的结节的话它从一开始就是恶性的。
0: 嗯，
1: 随访观察并不代表着就说让您放手不管了，这个期间呢患者会定期就诊进行影像学或者是其他的相关检查，一旦出现了可疑恶性改变将会及时给予患者相应的干预。随访观察期间部分的患者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担忧呀自己的这个肺结节会继续的长大，迫切的想知道肺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更有甚者还担心什么都不做会使这个良性结节变成恶性。
0: 嗯，
1: 那么筛查发现肺结节患者该如何去更好地度过这段特殊的时间呢？
0: 嗯，所以每次随访就诊期间要将自己的疑虑如实地告知医生，然后从医生那里获取专业的正确解答哈。其次呢，不要过分关注肺结节，而是要多与家人跟朋友沟通交流，保持积极乐观开放的心态。第三，要相信医生的专业建议，不要抱着怀疑的心态钻牛角尖儿，多阅读相关科普文章是有利于树立更为适当的这个疾病观念的。那么随访期间呢，我们也要就是保持以前正常的生活习惯，注意饮食运动，不要把自己作为患者。其实刚才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听着觉得也是有点闹心，就是只要是良性就一直是良性是吧，只要是恶性它一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就是肺结节性质不会发生改变。所以说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心态真的也很重要，就是发生问题其实解决问题嘛是吧。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它也有一个推荐，就是相关科室像这个肺小结节 MDT 联合门诊，这里包括呼吸内科、胸外科、影像科专家联合门诊的，这个它是具有就是多学科优势，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看诊，为肺结节患者制定适宜的个体化的连续性的治疗方案。这个呢在有一些大型的医院应该是可以有综合门诊的嘛，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你体检出来说好有，那你就可以去相关的这样一些联合门诊是吧，详细的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就是检查，然后最终确定到底是个什么样情况，然后医生给出专业的建议。 有的时候其实病症可能没那么严重，有的真的是自己吓自己哈。
1: 对，
0: 嗯，
1: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呀，这一点很重要。
0: 对，好，下面刚才说完肺结节，下面说一个跟糖尿病有关的这个，因为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是非常多的，其中一个就是属于在我们的视力方面会造成问题，就是糖尿病黄斑水肿。其实啊，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有一个区域叫做黄斑，可能有些朋友听过是吧，这是眼底视网膜当中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那么因为这个区域富含叶黄素，使其外观这个颜色略黄而得名的。如果我们将眼睛想象为一台比较精密的老式相机，那么眼底视网膜可以比作是相机的底片，黄斑就是相机底片成像最清楚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说吧，这个黄斑的健康是否就是与否，会这么说哈，直接是影响我们的视力的，就是它好的视力就好。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什么是糖尿病的这个黄斑水肿。因为发生黄斑病变的危险因素众多，其中一种就叫做糖尿病黄斑水肿。
0: 确实这个它最后也会造成很多影响，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哈。
1: 嗯，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糖尿病黄斑水肿。这是一种呢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眼部并发症，身体呢长期的高糖状态导致黄斑水肿等改变，影响眼睛接受光线形成视觉，因此呢患者可能会感觉中心的视力变差了，出现逐渐加重的视物模糊，还有视物缺损、视物变形或者是视色变暗等症状，对于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黄斑长期处于水肿状态，将会给视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可能会导致失明等严重的后果。
0: 所以哪些人群需要特别警惕糖尿病黄斑水肿呢？首先我们知道高血糖是糖尿病黄斑水肿最明确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无论是患有一型糖尿病或者是二型糖尿病，随着你这个病程延长啊，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患者概率也是大幅增加的。另外像高血压、血脂异常、肾功能异常、妊娠以及遗传基因等一些因素，都会增加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患病风险。这就需要相关人群定期前往正规医院进行眼科检查。
1: 那么糖尿病黄斑水肿要如何去预防呢？糖尿病黄斑水肿在发病的早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而且进程呢也是十分隐匿的，因此啊，早发现早治疗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愈后非常的关键。12岁以前发病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在12岁以后应该每一年都进行眼底检查。12岁以后发病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应该是在确诊5年内开始定期的进行眼底筛查。2型糖尿病患者呢，应该是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立刻去进行眼底检查，此后每年定期进行眼底的筛查。那么专业的医生呢，也会通过眼底镜、眼底照相等来判断有没有出现这个黄斑水肿。如果明确患者就是患病了，医生还将会进行视网膜断层扫描或者是眼底的荧光造影检查，来进一步的明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
0: 嗯，你看啊，一型二型年龄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另外呢有些朋友就会问，那怎么去治疗是吧？目前玻璃体腔内药物注射是国内外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的一种一线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法能够改善视网膜血管的通透性，减少黄斑水肿的出现。其中呢，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的出现，对于治疗该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规律注射用药，能够帮助患者维持良好的视力。此外，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它也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的基础方法，能够有效地延缓糖尿病黄斑水肿等眼底病的进展。
1: 嗯，除了以上的治疗方式，中医药来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也是有妙招的。 中医具有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诊疗优势，强调了治病求本以及标本兼治的原则。有研究就认为，该病呢应该是采用补肾健脾以治本，结合眼部益气活血、化瘀利水以治标。那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创制消肿颗粒，再联合抗微抑 GF 药物来治疗黄斑水肿，对于改善视力、提高视功能、延缓黄斑水肿复发都具有着显著的疗效，有助于患者远期视力的稳定。此外呢，还有多种独特的中医诊疗方法，比如针灸、穴位的药物注射、中药离子导入、皮内针、耳穴压丸，还有刮痧等，为糖尿病、黄斑水肿患者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中医诊疗方案。
0: 我们在这有一个小的贴士哈，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要严格的控制血糖，监控血压、血脂以及肾功能水平，可以延缓糖尿病眼底病变发生发展，尽可能的降低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患病风险。所以说其实我们知道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是特别多的，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就了解这样一些相关内容之后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是吧身体还是要多加严格控制的。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你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中国犀牛1922，普世一

0: 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